这些想成了，绿旗连接，中国出品难打。绿旗连接，中国出品难打。绿旗连接，这那谁啊？给别拉最近了，我差点被灭到边牧冲突啊！这那谁难打？

0: 呢，我擦吃不了。替你让谁解渴，俺来偷吃药喂，打菜哪里打？
1: 打哪里？替你俺去解愁，估计三当药喂，打菜哪里？
2: 你今那不走，去哪走？光我呀，我这谁能打？看别三舅打哪？替你这么干不？男子命难，娘给。
0: 看你。

天南坑我拉唐行一位茶，我唐聪明为难教位茶，大为民工没到百个时，总当给心安逸确实些。天朝同为安逸一望错季，前面白马赶不冲天过了，乱把南北的出门难脱脚。

0: 那中国没激光的，我咋去喂？灭头别骂猪，一马听着冲那我咋去？听你别骂，干不提冲呗，有点看人，看那吹门呐，
1: 告诉。
0: 忘记拉拉妹妹，再不冲，天气三九大冷，天天这些电锯车把妹妹拖，天鹅姐夫，年狼都这么干不，男主女的家当，太平三木冲不打，他的拉样，姐夫拉走，没到白马冲不提，
2: 阿提，
0: 叫那老几，男主没那样，
2: 哈哈哈哈哈哈，瑞青搞我懂在了，听上苦路妹妹，干没对这，没熟悉。
0: 解不了错，灭到冲不他，假也三没怕了，对这这娃子抢阿远了。
1: 爹，
0: 大当官，唐代总理啊，水来西北光州西，水来西北呢，全南都冲呗，灭到别么子过去。
1: 三亩地，拆了呀，
0: 三亩地拆了呀，温西光州，
1: 看那啥，温西光州，
0: 温西光州。

0: 我人家汤杰人给孔母提怎么里脱了结账修都去为我做赔了谁没得哪有生不得孔母提这些都去啊路里家出大事呗那就给陪你个乱姐去当兵呐爹爹虽然那个的生不得乱姐送不起你现在退缩他讲呐乱姐送到哪勒克
1: 三军大拿略请看动在过这只新的家听我开始这只电池修牛一百年没有大了狂太为难电池虽然能够的生不得再不要求听我开始说话他没找我让他听了故意吃不有给一把钉亏不让给钱了把这钱为略请四路空的空恰如是配图为难听我来不用

户家群写记录出给写出写出了旁文皮书和论情感动线长安图家事工作电竞书玩片

0: 林姐呀，不是那的，
1: 高姐姐，
0: 恋情卡不动在了，
1: 哪有？
2: 大唐红毛了，培养起新闻目的了，说吧，彻底肯定就是呗。
1: 再别错，亏别千里面吧，彻底推上徐氏。
2: 第二，宋子安干部三毛老几温馨工作，点了成个堂去，人年拿错老种去，七不西堂便叫坑几天，偏给千不用完，都端千不降低，都端这个上万端边拿，两包盖东京去，盖阳唐林雪。
1: 再别错。
0: 土地早晚能马上去，亏半个，该叫人浪的，那个是居住需求。乱心了，开厂都拍拍车里呢，跟这儿工业企业车是呗，这个给努力没错，马上能去。他把都工业区呢，点个位置，马上去呢。哎，过来，该说什么的，可以不行，不呢，去工业，点点系统去。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
1: 全部，各自。

0: 谢谢，听上唱啊，唱给哪里啊？唱给俺家爹们听不都是的不啊？记得银包球，这三个就唱啊唱起来，爹可免破你家，唱完不退去的多难。俺就来接工去了，怕嘛谁来收俺样子的？
1: 我进来退去了，明天明朝我正常俺总结，他问俺就工资收俺要，今天总算总不了啊。记得银包球，俺就来接工就靠你，心上面到别没来讲啥。谢谢云爹，归来那个月，同身上新房的早就解约账，他们才个谢谢俺，那么两个月不要账。
0: 他们。

0: 年娃托马开塞街的他儿刚东镇街坡长安土脚别起孔木巧克给克明年破年南日不真土脚了有美工家高起来彭镇新土忙文行了特儿贵狗土脚别马车破年时乐于南土特儿贵狗土起光脚地儿贵土大街
1: 公公啦，俺这可真难受，学啥去？可真难受。
2: 嗨，俺这去了，爹母养新都去了个认亲村，几个小人小的，特儿个月送啊。
1: 公公啦，现在爹母吃不吃面着？
3: 让看看对的。
1: 公公啦，他去那特儿个月头年的穷死该了。
2: 去了就去不赢啊。
3: 那俺之前呢，有小伙伴呢。

0: 头盔就多年有马的，
1: 学长的钱有马的，
2: 看的就头盔人呐，看得起个啊！
0: 你要过年吧，可不就叫。
3: 大哥啥的，你这一年面子去公公了，写不写去？
2: 不用啊，他现在让给过年吧，可不就是。
1: 公公啊，有困难的，他可以丢年年也可以私人去的。
2: 去两次去不赢啊。
1: 那年前呐，家家缺个干部年轻人，
3: 哪里哪里？年前呐，都是老干部年轻人。
2: 听妈说，听妈说，怎么老听妈说啊？
1: 公公啦，爷爷爷爷是年轻人，搞不死难的。
2: 婆婆错，既然是要过钱的女儿。

0: 只能空手用脚的，公司什么职位呢？那空门在这上级没几不用脚，眼睛是。
1: 哈哈哈哈哈！前头老姐去了马太监，用起阿们那雅典真学习。哈哈。

0: pomra de de pa mar su wa yu pa nga cha ga chi de ma chung ba ra ri ba teng ma jim ju ji pe le ri ba ji ti zu da li ta me ta ji chi be tul le su me pom chi rang ge che be yi na
1: di yong qin a 也请也不求替给土鸡贡献那把各真气退了日国间提了这里去给宋村天地以往处问娘破木落那产了西家妈呗最母没有娘替了西家将军前呢也不给冲动给西将的娘
2: 要不写死，要不写死！我来破木拉里呀，现在天天要把三毛钱，他那破木拉里呀，老周天天是点头的，怕俺落地不洗大度，钱到破木拉，祖母乱讲这都。哈哈哈哈哈哈！
1: 空不钱不，土鸡死，他那破木团钱了，土鱼呗，那破木装没过不去，土鸡死说难。
0: 钱呐，用钱吃啷个带不赢呐？
1: 什么穷呐？ mang e de lu da tie di da mo chu na ha ji gong du sang bu di ya yi zhe ma song ge che du xia ne dem su ju ji sui wen zhe tu jiang ta ma tie le neng ge ta zhe yue bu qi
0: ti
1: ta ma tie le neng ge ta zhe yue bu qi
0: 钱的用啊，用钱钱个充足的，今天俺送两种穷的，他们天天天里呀，几堆穷嘛，作为，哪里呀？日不天津就地，天里呀，他这个人，哈哈哈哈哈，该一轮钱，你都走了。
3: 老爷，
0: 那哈拉什么那么有嘛大度啊？那么天那个讲啊，天那这一边个那么你想送几个那么钱，那个那么那哈拉什么那么想几个那么破的？ 从前我说那么垃圾，那么差多，今天我那么见别个那么垃圾，那么垃圾，公主我那么下那个那么垃圾，输一个那么文字，托把个爹那个那么卡的，就是没爹那个那么爹就爹个心，我一家的，公主活不起，
4: 高兴
5: 兴。

0: 西克，西克，哎呀，亲姑奶奶。
1: 没事吧？我小公公啦，天天萝卜，见我眼睛都撇掉，看你呢。
2: 这个冷清冷，天冷个，天冷，哪吒也掉了，是个，是不？
0: 那他个啥子？俺来修电站的。困难做。困难做谈的，冲了天数。
1: 好。
0: 让我。冲了天数了。让我。
1: 我就看你呢，
0: 俺来修电站的。公公马姐吧，有力气送俺了。
1: 现在个姐，莫啦，爹不应呗。
0: 别着急，别着急。嗯，还去光着空，公看三当一不能。三当
1: 的，
0: 三当
1: 的。
0: 对呀，对呀，公公叫了水哥，给我们俺老几光着，小鸡有力学长，推到多年，光着现在拆了。
1: 莫让伊那公爵妹妹宁不一人抓住个，哈哈哈哈哈哈！好好这边，俺去干么？听上，俺去工作瞧个，你偷摘呀？对啊，卡里萨，好啥？这是得来是个，对，没人可给干了呗？
0: 大人，你别干了。
1: 哪？别干了。
0: 别个人不得罪，俺可得多比呢。我要了阿玛尼，这是得来四个月，阿玛尼是俺四个月大了，这是得来三的牌子，恭喜恭喜，四个月赚到我了，
1: 这是得来，恭喜恭喜，好好子，他去就咱那工作厂给，国都别给讲了。

0: 你买着了。
1: 他去的，他去工作口，骗子骗给姐妹爸妈找的也不买着了。
2: 钱赚个钱，钱赚个钱。
0: 哈哈哈！莫拉给俺哥买过下，他当俺恐怕钱不够够赚去干这个月。哈
1: 哈！公公啦，公公啦，何事啦？去人家别骗过呀，给过头的，俺什么就俺了。哈哈！
0: 你能听做的别急着吃不得的。
3: 天内这边人下送客气，下客破张钱票从金鱼，此途跟客跟别在门送给去，来接公主下帖，婆娘拿了铁铺点头脚，来接文人素衣特别难，看见跟每天人能够应配，干练给娃儿在托。

0: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长安的创不了点子，可这都该了。
1: 别，别，别让给，痛苦多啊！
0: 徐长哥，创不了，出不一不嘛菜，从少将还将给那个总不多了。
1: 徐长哥，徐长哥，他个是。 长安党俺走过了呀，从头个小娃背了这笔账，骗取你个呀，骗到七八月八八载，谁的？咱们贡献上不的，用数做不多啊。
0: 那徐长，他个啥的？他个啥的？过来看一眼，俺来算算钱的。
1: 喏，
0: 哈哈哈哈。

0: 터치해봐.
1: 你别的解脱哩，
2: 替你狂我叫呢，该别不得了。他那这边你想送给结束，破张香文从亲难度，怎么借了点下不送给给了？还是光着下的，光着孙文子吐不提了，说的那个意思，该别不是。可以，怎么送给这呢？老几光着我自己吃不的噻。
1: 那哦，
2: 的啊，这，阿妈啦，听我呢。
1: 这边，
3: 好好子啦。
1: 孔梅干了，你我这可把书票给漏。
2: 他的孔梅前辈，家家那么拉的，等我日不听嘛，日不长嘛，我做他不的。但要咱们宋家军呢，老几光就我自己吃过的是，撇清，俺做赔了，都够了。我那个人，偷天压锅子，那他个啥子？他的光就对不难给，也可忙过些天气都做么样子？孔梅瞧瞧，那可不是咋样的？
1: 他的可是不是咋的？
2: 黄木前辈，老几光就按做地段面上去不去？那钱呢？学堂，嘛钱呢？他人嘛人呗？
1: 我来管管你，干嘛要不听难的？我年三十岁还请过。

0: 我的钱，可听俺来他家用这个事，咱不共献上我的，我你各都看着这个，那猪猪嘛，收了的，
1: 你去了，去了，谁拿啊？哎。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

0: 라양 콩메 까퍼베지 가르동쟁강 제문 숨게 준해 허지 공주 댄발 민뉴 냠티 독제추
1: 공의 첸보 세제체다
2: 아마라 나 세자 슈디 자원의 민두
1: 오호지라 세제 체대 매버 카리나 몽예 세베 세제디
2: 我没把马的打，马的，天天在我那马的，
1: 那你过去学呗。公会去了，土著没被军阶的，你什么先生啊了？
2: 那阿妈拉去哪去？结束了。
1: 那我，怎么送给去呢？他进广州，我记得给马的公给读给了。
2: 怕个是，怎么送给去呢？他进我最小就得，天门个是个天马城了，干了可是，看医生呐。
1: 高中哎，土著灭吧，那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开始广州，我最喜欢都一样，再不恭喜上我的，论及爱好了。哈哈哈哈哈！公安局的，我呢，别给这边，上过几天上，提的来了不是？怎么送给小人，送到岳阳，还去广州村大店里，滚蛋炸死的！
2: 哎呦，妈的！阿妈啦，弟，那你可算怎么学不赢？你可算怎么学不难赢？弟，
1: 阿妈啦，他进广州考，他老公了，周周了，孙哥又不着，那谁办？妈的，他进广州考，他老公了，就别了，大大别个要打了。听过那谁？
2: 那你可就这么学呗？阿不啦，那你留点家当，那留点家当。阿不啦，其实谁能打？区别见过，宋江干部叫你哪位？人情目的那主编，听我，那几个就跟我妈比赛，看啊看啊，那就他一年哎，光做解牛皮吧，那肯定是，不过这。

0: 我念，必须，必须，总裁干部，谢爹，总裁干部，必须，我念，必须，何其看不空，看到怕不心愉吧，他给去。
1: 他可是区别干部，从前干部空，空了差呀，现在用的假做大设备，工作空给，出毛片都不一拿，那么了，简单拆吧，那么的呗。哈哈哈哈哈！快快起来，我呢，老大是不得不进，一大几人下，等一年起来给，干部忙过紧收拾，用你莫念，他几工具全打脏嘛，去哪里呀？学会我也不咋，随便喽。
2: 阿妈啦，听。
1: 他爷马上唱的，去哪里呀？去去。

阿妈啦，他这对，去拿工具，妈妈能有一张，拉这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东京了，我这学校。

0: 你也恐怕请不要，你也先休个辛苦。
1: 高进去，嘿嘿嘿嘿。太监了，大哥马上让他们去十里呢。敌人怎么送进城呢？他这点土匪，土地的太监了，阿姨呢？
2: 干哪啦？他的孔木桥呢？朱高伟日不起，天就难土匪。俺最好几公车早晚你呢，借牛面子，你那怎么送进去呢？我自己修过腿。
1: 我那过来看过其他院的，
3: 大哥哪里？
1: 俺家那白吉兰不干了，当真心看的，看都怕怪，路里新电都白，空给白吉俺自己修土个事的。
3: 对我日不这么长了，看了他咋？一年他的哈家看过的，可是看了他皮鱼呢，那是那电片才买的。
1: 大哥哪里？大把利息，拦住车的就不是看过的，也是看了，他这电都白土电鱼呢，等多点怕被别个人呢。
2: 大哥哩。
1: 空了，偷些么子？骗钱骗么六百修药的，
4: 他哩，
1: 空了偷些么子？骗么六百修药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chip gyu nang gi

0: 孔母前部突击各进去
1: 人家破障能度电厂的这些的来修起随着撒电式培育<笑>

0: 汤空土时，我这女土别急了呀，空了呀，就多看些穷索。我这女苏坦出门能行，找别急了呀，空没钱谈，就往女去看些了呀，就是。他呢，让去让了呀，虽然就有着。今年年时，空给我汤看姐姐，从我舍不起给阿去他接送。
1: 嗯吉拉，我也一目白内跑不着，肯定是前年蛮久去过这边了。
2: 他的身份证去过也要嘛是，底下人呢，每当见蛮久去不赢呢，店家点了，偏这好像也不要了的。他同意呢，身份证拿来呢，蛮久去盯着要着。
3: 唐突浪人任意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瓦汤他捏了东。Simkam di tangle tu gurchi gui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的嘞，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主播点哈，中央龙城年初七七六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线的嘞，俺那连线组群吧，同年主播开始我们一，我们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这些面的些。 三个邻居刚刚说，也大约人均来聊了的，他们那么匆忙了，刚来的今天，人均全部这么容易，这些问题啊，那么邻居听的人均村里是弄得用啊，这门腾的，打人口公民弄得给工具电子垃圾，电子箱。

0: 我等到这里，他做的这个生意，家老人吧，我嘛，家老人吧，蛮多有嘛，早期我舅舅蛮多有嘛。我等到这里，家老早期不是这个弄了，家里头被人家给人家吃了，大人的这里送去打，这个弄了打三弄的，被人把家老早期不都，哦，他那么不，家老人把他那有，等于这个弄了，中国人没有人把这个家老有，老家可能被人家看到，甚至来现在，这个工作可能有的，他做这个做。
1: Lotra kana yine yor, mire zemba tsukuda mire ronon so soku sachal yor.

0: 我是在外直播连接工厂商于这满街前两村二十点木一南在大前两年新鲜的酒吧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别克吃狼蟹连同狼蟹结拜连接电话汤俺的前两百个超过两亿同埋南南边连接呢局当南北滚土俺最个连接了新鲜汤加上南瓦特级切实
1: 他提领用高斯泡泡的通给狼一节白连成地能一呢当然去上课公民的出别的年木头前那么连接了从我心切不要就所里现状领域给扎巴通中国中路所里策略领域给正言了你给车牌拉多年间文字通举套过切总另外些白协总提了几年木头前那么连接了拉多年一
2: 据套给过年谢谢结巴些许久银牌那么去我军心退后两岸三十岁这他唐博拉多那对到抗战有人生呢唐博是一个道年轻人年了点白到了中华夏天别拿新东天几百没了多万年白点着经一牌多万有没来没有没汤多万切穷来没切穷汤
1: 都要高兴特没月吧几十包的七八斤特内家东几百内了到内百点着经一百内了几十包片内多半就外些老多年的我们怎么来用他们协同协调所需的观念都不下过对了当不他们给写了咋七十一身体再一个到呢再也怕中行动未来连俺怕外见得见
2: 当初来教训咱就教个一给他吃了想弄人把怕我你把同俺梅龙吃一个过年到不来老多人用那些东西玩那些接通我抗议吧天天当村派吃了三碗都是到此个一到年梅龙给做你来就都把人得都给讲俺俩可别用通老林特老多年纪吃一看到了
1: 个性我特地切了门包白当个马多送麦白写的就他不差三八呢南对暖汤温不辣年纪熊娃是了我啥的弄啊倒把辣第一次三八马文那是写信一桥白马桶所桥康熙萝卜的三八托菜年纪是了清白呢绿节在外龙啊出铁朝东七八平年端啊来罗尼汤暖着来 破瓦汤也老暗烈我姐昨儿写白团练王不康熙也不给个吉隆高兴当次当你把马龙班就把烈拉多写帖到时托马李德金国我拿完了我有口话我对的苍西那通话你的脸先吃瓦通几碗卡在门就不写一个先了东秀写盘卡给没得瓦通 吕娘把所讲当一面中了把得七栋三木银都木本就瓦通卡这里卡东汤米就做些呢别不张把送中电工草群外告示您开心呢沙西拉康那让日记先着瓦通有那三马萨列巴通二所汤所居搭的些把咱们也你的孙着应用让日记马西瓦推应江把通
2: 宁波日的给说句写讲偏写马胸话操切增加了他们罗瓦写报通来别个切诊所来年见那种写死谁你把写照给到抗战有的谁呢当不我了跑呢倒是我拿心我有可话通那我额外我汤牌那差不早牌可都没就木了张把所给到不就完忙
1: 你把你老婆呢倒是您特巴通得牌你穷娃通特牌三七娃经一切娃就娃说给到中娃忙三八老二老婆呢倒是我对的藏些那通娃我已经给我说给到中娃忙是吧破老婆呢倒是破娃不行一个人把通 就多穷些吃瓦东学把错马上找我个到中华忙我把那你罗香包接到了卡东米接汤刚不我东别不约些 接着你家张东圈，俺班的了哈，人个干活，先吃把红，人住牌，落忙的了些，了吧，差不进不少间所给到你家门。第二天，俺你来比车站接到不来，人家用过差不多些心，东学学把通，七八三十通，学把缺换，麻雀没啥换，三车西扛不缺换，也老人把通接我所给到你家门。
2: 야디나 라도 네게 추섭 세타우통 라도게 송타 감자여레세나 라도게 낸데 고라 파오페 고롱게 네탕 니라 파오페 니루탕 니슈 로라 파오페 로제탕 샴바 파라 파오페 마시 벤게 속이 네탕 너니 외장 고기 시시적이 다우통 체바트 라도 롱웨 제제 사토르 침바통 두기 체니탄 저 총스 농화 편뇌 컴백 탑치 마사 레바통 나서 셰페 장제지 라마드 처바홍 내다 셰와홍 준데 냠쇼나 라도기 내인 코탑시 데나 라도기 송타이나 저 롱러 유에창 젠봉나 내 먼저 송바타 노이 토공서 사토르 마칭원트 리폰라 답시에 셰티에 로니게 네서 제여 다바통 그시 로니게 네서 여바 응신세 사토라 먼저와통 사토란 저디 런진 제바통 갈렌저와 메살레디 그자 슈프타드 저바통 총주 첨보 셰바서 저슈게 레가 마셰파 갈레체 데바통 리포 총보 네신 생캄시바통 니노 메반도파 德瓦东穿梭了三年，中午要热夜超工特热通话通，国家马克拉国外，我就看那儿归那都得没破送话片了。大东顶送给谢巴塔，苏罗马博红景天的通话用，偏把全部钥匙。他们拉多给姐姐一娃道说，我自己套通，拉多门中娃来，你们耐心。
1: 人的错，孙涛说孙女。大爷呢？拉多熊娃多年，这大所谓个说辞通，公务员所谓套说，谢谢几百块钱继续不行。唐伯说辞，你来说套包美元结账，说辞没那门板大偏窄。是内空应用说辞马戏，内面转板门里把马戏，说老板做外戏。 라도게 내중 여두랑진나츠내캄내매주냠도강바디랑랑기천년전배추제동자티수종사바탄내草穷地先包了片年三学年级让些几些完了准把些孙多年把通年年的你把红내草中千本抓红有那年兄弟 你多当点些，说了国外退市，免些失血些，感动免在康，老对没些常常打比，说次日本，说次日本车贴，说了脱下下就搞清不是，你把说套，谁再有个把，拿了能把通，有那个把马克尔国外，我就看那两个话通，谁那龙出牌，让我的七八些来。
2: 让一节三千万拿了能把通，用那电影确认用的通话说起，历经监控几百遍也拉空板机。俺在谈中午要落去超工通热通呢，在拖动长白历经巡逻歇特，苏罗塘龙国外个牛马干部过年通呢，拉多年过去写把拉片，借用秋老师你把这白写工节日。
1: 本我下过，谁给托你听到结束故事？学郎给托你一呢？俺三宝托俺那是，昨天没把南起，绿色俺外头把通，俺那忙得团白来说，等俺就把帮贴。俺说写信就把通，马上呢脱下了人信就换，立住了过换，先让俺们这些话通，让俺进南把说，先来切外来帮贴，先空两三年呢，下半周。 先弄完十八天，这就得看清不是。
2: 맹게 토니 감다서 그래세나 지종 마 튼콘니 맹지 소알라 뇌자 소수 네 쇼와이 투 람지 나츠 네캄 네 메드 냠도 곰바티 랑랑기 천년 전배 취제 용서 총바 지종 문도 피 맨 동가촌 신뇌제 지대 전제와 통 난 네베 루세제 랑제 통 Dela tenpe neje tsenye sola shepte shethe, nyembo menhao lopar masong wad. Lu jendawa namsi macho par, seze yaze jenda manje par, menne nyembo dreje gache we. Nara kepe tenju tang, tingrao kempe songi dazila jesjo ne. Lado ge jentung nedao che, shir jitao tong, shirao jitao raudu shing goba lad. Tangpo lado neje shi menla tamongi lu dad. Dawa shenyu nipa tong, tofu yi luka nita par, loa mde war se nipa, chese shambao njong nipa chechi jadin chia, dali jidu nta, menu nyatan jeshe ki, zhang tong, baka jatala shenye donju tang. Shedra bai lu da na, xin gajin ni chung, le ji song xi. Deyi din da si sache mta pa cawa tong zhongwa tamni, udwe cang xi, lo mong le la, Kadung gangbo zhangba nung, xie qie nguwa na solo jitang tong. Yon na gengzhe dengba karcha jientang, gengga chujo suwa, baramji dar xie ni, gong tong toro ni jie duisi tong. Chalung tam ni, lun cye duye de cong a tong. Lo chu bai dao qienbo yuan na, agar jiong a tong, agar nyeshe su, agar ri jie yuwa, nga gu nisi din. Lo ni qien de cang xie, ye lao zhong bai ge dao dian na, sen zhe zang bo xio gong la, ben ling, xin ca, Sūrmē kēnggē nīzhū rītā nzāti pālā tēgā dōbjē sōmā rānza būgā gēnzhē xīngā xie zām xie dāmni chāng hērī pē. Kāzē mēnzhē būxī yagā xienlā dōngshū xie bāi dāo yuè nā. Sēnzhē ngā bā tōng, rīgā ngā gu nīsī dīn. Sāchē mētē pār, sē mēnzhē wār zhāngchū lū būxī. Chēkā sāni yī dāb qiānbō yuè nā. Sēnzhē ngā bā kācā jīn tāng, gāngpē dēshē kācā jīn, sādē lūjī sōshē nīmē jīngkō tāng, dēshē lūjī sōshē nījī kāngrōng chīgī gōnī tōnggū. Dī zhōng zhōngbā māshīn nā, dēndū mālū gāng zhōng bē dōjī tāvī zhōng zhōng jābō ār nījī tēngbā sō rībī gā chādē jūbā shāgū. Shē kāmzā shē gu rēsē nā. Nē cāo jūn jērāng zhōwā tōng, nē shōng dī nī dō tōng tēngbā tāo, nē dā sāpāo māwā nē sā bū tē. Zangba maar si pe sida du ba tong, jewe towa du par. Long song nam si, ho men jo ba so, so tab jen tang som je qi. Long gi jewe rao me de ce ba tong, long chao chu ba nyang ba la, bai zun xia. Zhen nam lan jie gong de yina, tang ngang cui kong jung sa tu njong la we, la du gi nian de la ji ni. Gen la nam ba ni gi, xie zong tie la dian qi, nam ba cui ge nian lang tu, ta di yi ge ngo wo tang. 拿到，他个南京第一个宋涛等巨涛所，涉及几百个国内及些差生，南北最低大点把生计能瓦，托借切说等巧计。可是人家了木头呢，看不远呐，年龄后呢，国内水平连三千八头的三六十，小队呢，俺做呢两年不是跟就裤裆短呢，年龄后呢，国内水平连三千八头的那种胸着就行，咱们得没修。

0: 民就苦得难受。
1: 着阳明多着得你着。
0: 党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那么林姐刚刚走，大大那么林姐呢？先过三八天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六公被跟着冷却，今朝牛年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的，然后几日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开始学习。那么林姐呢？对大三九农啊，感谢。

0: 三星队的人工地诺人族用你这类才能得过的级别的那人物得几个那次参数点呢三星队的人物三百块钱一百个的人都四川人去人物那些人族工期大把准备去你人族个政治参数恰的是八天三星队的团队多被南京外地去中国三公里高位比利兰电波是八通 中国六七对六七，肉松炸家桶，人力两个三头小把式，人就地农用看四川人去人工拿起多就人就空口人就把熊扒，刘建成给三星团全部动力，都被那三下积极同把桶，罗兰那哈冷十六五九，罗我七栋二家泥，十六五九罗七栋八一七，快速速，当你把日同把桶，当阿把你七同把，当等把你你同把。 当一百年一吨八，当二百年一吨八，当一百年一吨八十，跌到里，都被弄起几下桶，捡起一只，一下下没三个角，中国加倍下顿做起，电风干净空都是有钱，我只能八十，那只都是皮，三星堆的吞皮，都被那么三下了，一只插着皮，一只是皮，跌到个几下，用三下的吞把是满盆，四川凶杀些凶五角，心里七栋拉怎么有皮，肉。
1: 盐山街日吉通第一兄弟三公里东坝西头中学，丁总是金竹门的大通，甘肃东山县，北京籍是第一个金总是东皮，罗宾南通，西德县他人不见得大拉用双手的通皮个，一家一千九百西头中学，地东里十六五九六七栋阿家里十六五九六七栋八的，家七间一人为客，要从别的站外西站外八天。
0: 索本托贡格下级，中央三个通，带着四川凶杀几十开把三些小把式，十六五九六七栋拉长些，人家去住那么对个级，人办多位帮手一弄，多了那不些些六五头通八天，十数级人办通，人家头通个从大十几月，三星店全部东里通别个人工能，容积通三七一七八所所。
1: 扎起人全部五级下大爷，别个大别，都被他们三下通，共产五级的他娘的，三星队员全部动力通把地图呢，各地那五个暑假可不去，不像人家来，来玩动个，收入就人通去一个五级扎线图的把马赛，今日下次电话，过年通人家结婚这一般传统。

0: 解的你们这点这个年路的单子你也记不解的你们这点
1: 准备个模型也行
2: 三个链接下面两个车蒙片的酒你只差修卡就是第一这个所谓卡斯荣额过东西各家各就过个相处是比过来一轮前进行当中啊同家是谢谢困困他既过这拉大东西下去年轻人农事不用修了你都捏住路这个所谓卡斯荣额过东西各家各就过个相处是把题路公马里家家这栋中中中牌有八栋三里块各恰近东等比这个满家拉这个所谓卡斯荣额主角家修行有我把现在路是不人看多是久卡萨马牛全国东西启动加仓过的小巴士明儿十六年度年中路这个所谓卡萨荣的主编来电电话国人的名号被小巴士只要多等电笔就是从人看出的地通的请求这个所谓卡萨日学电笔通主板下人族拉大情跟科技通杂电图第一次日拉用它用基地图跨起住就通第一次公马日学图笔日记贴第一次的人定居公拉住过怕都是不一门特也看出电电通而令通样特这个所谓卡斯拉路拉大电电要不准你马个多等年的动画通大个日学拉心中就怕四九九你半多被写贴不在意然等解决是从主板拉你就下卷巴士将我跟住母车主动家同主席日记我的学生比过来进入学习业经历同中是不易跟住我的影片的三十单他将我住我的可梦奇味那些要不点把图主持人就人怕我懂得你第一个人工梦不易强迫那些问题用些特别个主席梦奇味你根本要不想我图经历吃起去人能得我的学习恰恰拥有的送的三家门不一我的来电人间就是送一把事人力中心不一跟住德云陪人们三学单他明儿杨色住木车住东家同住几日间我的学生把同我的查车铁加下住一同中穷季节使用把铁到这边请你们拍住我的肯定门特那么需要不得有皮门生皮住我的学把同你刚动画偏都有把事到这边请四年的送杨姐擦空门不拉热库擦皮恰半把皮壳拿起电皮，做俺的些皮壳三个瓜壳俺粘贴，拿起拉多弄新贴，卡地就皮壳扎地来电要不着贴，恰半把皮拿起用起，做俺的来电拉，修剪贴纸，全都动用把些。

0: 没事别问这些就好。对了，米拉，你吃鸡大不是吃个？我吃地图的，明白了，等过来噻呐。鸡呐，米线萝卜的娘把人呐，刚就明白了等过。米线萝卜的娘别个奶大浓，等你拿住没别个米线娘把通，拿住红色油别个等你米线娘别个弄成人尿巴湿。鸡拿住没本萝卜的米线娘怕，通县扎些也就为怕三个怕。
1: 第一个，你把西餐厅拿住东个没办理，等你没得会弄次用没办事。文章地图啦，民族马些菜，米线啦，咱为融进去，弄些特色。通县扎西也多三个怕。第一个，明天你吃东巴马些，你打是认得拿住没别融进去，米鸡热热等进去以后，米个鲜肉是叉烧怕。第一，炒出融进去，你打出头，拿住没别融进去，盆儿再也捏死把桶。
0: 大东刚刚啦，我们才把大会等你全国结束。通县这些业进度的真快，那边通了的路子的业务什么，那天三百东西，进度我们才把大会个。全国希望里纳入东个没办事，你纳入有比米线娘怕，多加融进去，我这米内不怕。第一个是米线路子的酿造桶，路过啦，大概加速大会提的什么，我个通话。 明晚十七不离，拿住东西去，差几位个我拿完桶，小妹弄不用，小把手就拿大桶把桶，忙起完三叔桶，才没一对啦，你弄个把些，同些往这一娘菜，你领的那做六年是你六十几把就没了东西去，你打做米线两把的些，你把一拿米啦米小包的，光就面就下。

0: 湖北、湖南省里中西部，任务是从格伦铁路临近兰州，中共执政的人跟马跟铁路公司、中国江西尔多农出版铁路公司、捷克尔多农等人熊人不只出版铁路公司、北京罗城、南京罗城所三里等连城之南罗中罗新组织等，大个罗东之雷东的别个西部的有，真足多。中央组织操纵给单个人及特殊人甚至多人来过等十连八等，宋时中你他记得特巴些吧？那里特别过年，跟这连根来记得些吧？三十多等南边人是多年组织等大个罗东及雷东的别的，罗中罗苏的营业前景及盘地团及等个人些个是南端的西游。
1: Dana Sultan Skelar GP Varangja Yina.
2: Dana Wokil Shtamji Jopi Tongti Yina.
3: Sanjir Gendi.
4: Tsungu Ninti Tsoberto Bavye Ni Tsavu. Ningum Tsungu Xiang Chenjivu Shilu Ni Tongyar Tuli. Meng Yung Zheng Tsung Xiang Tsabdung. Sev Ni Tornta Dawi Shigu. Selang Zhongchir De Banku Hzam.通地些苦呢，从我乡亲等于扎出门用这个工艺，做这皮横，从我乡亲等个老扎等，从我乡亲老苏听，从我乡亲参这么听，从我乡亲入地恰成间听，从我乡亲呢结婚啊，真多大狗多等云南坑，从我乡亲蒙色不听，从我乡亲没和团空等是从甘肃听，从我乡亲乡里乡地听，从我乡亲从屯听。从我乡亲红雪念着云南坑索离空这车给绕着不西，从我乡亲等一部分叔叔等，从我乡亲他到离空等啊顶层叔叔，门门错把等门错错把叔叔，土这么错等，从我得为尖头西边中央只有顶层等，只有开里等离这离客近里，全都没问你家谁管谁有。
0: 中国我就找一头被你走了。你这个三个比昨天的乡镇昨天的不得等俺用三坑你黑色的说话打呢你为老黑人昨天的乡镇昨天的不得等俺用三坑给没不得你能生等谁就等个不得的用这年纪打个成了马路提升的等我等打个成了那是彼此托人的是等你谁这个不得这个打个多等等同理是彼此都以陪记得了乐子了不是用这个空洞的事谁这个不得这个打个多等不得的人我等果然没有一切切那么你昨天的乡镇的昨天的不得等，还用三更给真那么坚定？这个时间就不得个和娘们子的争吵，这个时候不争这个心里，打个了吃了呢，打个了多顿地后这不是？昨天的乡镇就等于等送着了给，才能给罗里打个了吃了些，他不这个时候不是不等？打个了吃了两根的乡镇的用具，谁这个团结了等中？我不知道动手这套的用具，果然出了开不实际。打个了吃了的乡镇的用具，中间等而中间是开不有。罗里斯兄弟个不点这个用三坑给不得比，谁个不点这个年纪，打个吃人从地等。这路得个给地多的，打个吃人是正等，打个多顿不单纯娘舅。年纪个牛打出去用这个些的，谁个不点这个年看过送的了，是正个不用这个些。
4: 从我个不扎了嘛，将这个年成坑的把原理吃了。你问，从我乡亲们蒙氏种三节的种地坑地，你同你人家里从我乡亲用着，用坑口的你吃不吃？啊，大吃不从他外地爬登了。从我乡亲用坑口的田当做空碗，田成圆把六平几，年十八几里，这路你同你人家里从我乡亲用着，用坑口的比吃完你吃不登，用坑口的松秋鸡、下碗更清鸡，真的吃不着稀。第八路集中，从我乡亲起，习近平个用肯欢迎工班子同等正八经穷心里，吃吃不吐烟，用肯么松穷等，别吃不吐烟，怕不起来，真多么跟得不起的。没头等把中国最吃多等手的把你，中央用肯可以松秋等，大多你吃不落去，先把落得难怎么起的。从我乡亲用尽，用肯可以别吃不进去没本落去等，而且肯用肯么点经增长你吧，没头等啥等的等的。土耕啊，种土个，金藤跑起了，单藤个用肯敢松苦那么稀有。
1: 那那石头那给垃圾币不让扎人呢？
2: 那那我去了，他们就就比通体一呢。
3: 三斤儿跟地。
0: 中国我就找一头白尼子了，这路你是东尼人啊路呢？路人你吃人个就是把我们几个都为路人比。我用这吃不了空手机，去库里接。

Tina

汤当街我呢，总之是我们呢，我街路街当街菜鸟有别没那些的，空个我街如林子镇啦，今晚咱们在办东啊，交接在看东办东啊，出钱不得了，这个三子把说，个这几个人啊，忙盼街里他一般在要办的，汤当街我们呢，来上这边这么难的，这路就东村家都这里走路了，也都在建城东啊，原来家跟他们年就死死了。正拉多一个小米切过，我拉借人钱等那些彼此过单吧等啊，肩上都有的，谁入会等啊，头红会子嘞，盘布，阿得嘞，出会子嘞，节目浑身都进嘛进吧嘞，那出会等些办嘞，些疼痛就不把定嘞。

你是八七兄弟呀 工厂是母亲 那就是个送外人

Jesus,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Чи бах чи чори я. Так тор жаулык. Чи чи чи бах чи чори я. Ло чи ха ка ярнгуна. На тени до жаулык. Тинен дил кэ шпар. Ха. Кэси тон хамони чи нэн дё. Хане до жаулык хэрчи чи нэн дё. Чи бах чи чори я. Ха.

前通通叫我了。你先办的，你我懂得当中你阿莫你喝死，阿让个受力将，多接多将的略点接的手将，过马桥，阿们里面雪里呀，桥接的落地，你懂个谁接手脚不中？

你动混蹭动，你动个帮谁用了啥子系统？看别人多弄了，给你全部想给，你动个谁大马力不人？给你兄弟说尽了可以，你动混蹭给腾进家的，伢们军队就加起了这个瓦当，这请唐东家入当几位。混成个瓜子儿，谢谢你！我也得将什么两只鸡给我，跟拉住吧哟。

마스크 켜줘! 켜줘! 하하하하하!

我们要拉亲的呀，我们要走进那个牛巴子里，忙顿吃。

0: 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 Yenang, choche tarta chetsam techang, sanin nezon, dorje norchang dowe tanchin do, chong garchit zangam bari, nga khun zangam meo shalong.
1: Hamo, nga la kumpa nang ro, dorje norchang dowe tanchin do, choche gizaren yung mtru panja.
2: Sanin, chotang hamo yanyari yene chesuna. Мы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кирстать у меня!
1: Пошу! Пошу! Хонцах тени! Чушь, чеки томет! Мангарас им бичани! Не рангами пусть я урдур дии ночи до вистантинда! Чо хонцах ламатер котри! Чо хонцах латерали! Же там дары пани милаш на том!
2: Кумала! Кумала! Салон чинчи чо мартик ту тете не ду юс корди
1: а
2: те сару
1: те ма таро
2: те ма таро не ду кисе я не ду
1: не ду кисе

0: 상호 라떼니 환상과 망한 듯호 라이러 심히 거슬라 부쩍부터 도시
1: 저 지엽 저

chicks and long, a jibala, draw him.

Thank you. Deli

0: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央至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血板血
1: 了皮血血板血

郎翠冷婆热度嘴巴马些铁类姜杂秋天呢追完面筋唐藏银别是不黑米天时藏不云心休息你没为心出会南面给特米别郎翠心不提对着皮你们内呢养的你们心狗心狗心香里啊郎翠心不是别露些提心能时

不能，狼族先把马不停呢，扛土快了越疼，唐伯通为出疼，穷途差路为内地，穿过崎岖边，培育起盼望树快了越深，没用起帮长得比，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呢，开开先把秧秆燃起，地差皮边内地呢，青叶不西，下面呀，雨季不西边路线地先说呢。

年纪路易等的盆，这一脚步谈对呢。天天去甘肃区新竹杨爷里这天涯，就坐别推了一松。三个两个住，米青尼，他是新地给担心，三百南阳，各处郎座谈错别，面对你学习。看了呀，年别路易全部搬迁，年准把别准人呢，俺俩出几面里才能，杨家解决呀，事故起新雨。 Hingga sudah jauh.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新年就公干啥？想不拉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第个列公呢，别别念书。他罗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全面阿可罗被落实。集合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末他中国民望给解读第几岁年解不他中华民族加大了勇得不解决的人年给通面生对他建立的电气解决龙家堂全面阿一寸土中国共产党给恶气爬的松土通面生对他建立老大的解不他给用民望了团结他你的建立民族给空别路越多我咋的切为流对心语了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勇气了，俺的军勇灭别，为党筹备团军，我们把的钱又不是。目前生气了，同盟三军团跟着落了点不容易，加大了给将军人部的白白给举不了。敌人俺他娘都杀起难瞧的绝地，杀起电线的某处给没几年，加上早点给退缩不久了他。但给国际话，三年卡给刚爱建设他，某处列大了给其他没应别重建对吧的用路去。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面普通国组织三家的上海滩浙江嘉兴的决定。他家早晚滩随即接别三家电子项目抗议决定作为针对的上海重庆的黄浦区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协定政抗的政局。在其三家人员滩在电一级日日解决一部滩。南地三下给卫东八位轮到了推摩托电棒进行于。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等位级书记共军陈毅怀疑。习近平习近平给俺做党给陆军事部中共促进党部的国组不信任了俺做三大人部扛度里面的样举行别人部几米中华团退了不撒巴了陆军了七成七中共促进党部处于敌人空战等民三百亲戚性影响对于南西影响俺做抗联用华团早晚扛度人民成规起给予中共促进党部处于他嘉兴南湖秋雨出现马不宁中国共产党面普通国组织三家人不谈，中国民望给解读第一村人写不谈，中华民族加大了勇得级别，同盟三军团给这天阳，那天呢，所比且有几点远。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国为电车促进团，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龙家共中国共产党给稳居不屈，中国共产党总理列入我们军军团，普三点送同盟三军来得了。跟着差不多过了话，西九的米扎话，把俺的钱币特别些吧。当了罗哈的钱包谈，迷茫的人话东西都没动话接的，乐不起登速宁都不下雨。第二，中国共产党面宁都不给穷子赢，乐不起登速宁都特别当年，中国那边停了进了关帝东西，多不起三百贵州人员。党给促进就不怕促进，陆军习近平给促进党委党中央给密码电话的级别空白给三路军军进行预报谈，党团改革给吃下了，陆军人心给重建突破谈，陆军人心给普及的兄弟，让给第二军用的基础领路停留间给改革准备，江南三百套就去了关帝东西。

0: 明晚的中华堂明晚的企图明晚的往往见你基础人路直接给在为郎教引了基础人路给直接他的给公平动作归宿内塞阳引起面对能源习近平给加急直接来对比明晚电话的级别三十种给车队他用前年明晚给人类国库共和堂明晚给三百多票七十多票票中三区体位往往三十种级的 日子给没到那家南亚迷茫给切图写把的切归是送去。加急日子来对比，退日不拉西出不谈，迷茫去早做的，三六定是不谈，就在这里算盘，这是不打不接的，票中三区卡几段月。他路对比龙年年轻三区，莫拉拉票为自己接不谈，免得做写不念，下不就对个了，我将困难月接不谈，钢琴毛病没那么写别，过去车队前线用都前面。
1: 随即给南屯谈，退了给人民西领导的命令，日子给咱们去在这忙不停不谈，积累起我啥的期望情绪。年下了陕西省庆云林中，给了衡山区韩岔重叠起西安艺术康给秦腔对话的给子孙车不停期望谈，那位秦腔对话了重新给卡的托，给多谈迅速三百节约。西安艺术康给工资回民林业，俺最唐托在我谈拉索送的。
0: 贫穷对家的给南站谈，相当给错啊！车队的苦力接送工也不谈，工资也不起不谈退送。对家的给南队谈，卡地托给问谈，具备接单接给贴，如果前边三队接轨。艺术康给同样卡地给，忙错了车队给卡地些扩团解决性。俺最对家的工资给多不了的呢，人力结构多不清楚，准解决了，让地进行有机解决。给用了电子。
1: 对家的重视度，车队先把谈，忙用给别老些吧，就在贴贴动画节，人力给结果改进两倍先月。重集团重视扛事的改变，级别人力派动三百七十二个人，忙做你这么的，人力从前都有了。落到了大锅肉啊，每天同桌的中央学生，现在现在看到用个月不谈，闽南籍人力团陆续了电台，西北给以往抽象写作的谈，人力给萝卜切了动个月。
0: 三星堆电子项目组扛，增强规托达木林给领队们呢，张俊基。俺随大国的企业组，三星堆电子项目组扛都用的，人员了大我咱没用罢了。西北西道特别热固几个月，扛了些呢。电子项目组扛设备，中华以西北给江南西部的西总的，桂林电别过年，三星堆以罗杰那些东西给充值三周签约别。第二，中华以那么西北西几个了，热最顶级级别，孙杨电别前置些延续签约。 龙安县给七十个中央办三年堂，每日用给人力三队四队给迅速规避进来，基础人力给人力团结公平动规些团结，基础组织习近平给组织单位合作的了，陆续给南屯顶手谈，退了给宁都，我们才退不点别，中华以人力给南部三江县委不谈，为同三部队统一也不谈，中国南北停了进了电台。
1: 阶级多不清，组织团，每日给他给下下萝卜吃的，全用的滚地动机，人力给猛些点不定心，每日给西边也退用过了滚地动机，中国落水团，下桥给多不少，体位忙忙立即被统一时。
0: 我在多不少，技术表现不是。第二个呢，别问你去，河南滩重庆给你对，卡索索罗，龙安县给七十个中央办过也不做别，前段三九的用着送到操心。
1: 三年提给龙安县中央办七十个月之内了，是的，北推空白人民币做谈，两间开心，全用两个最起不是。龙安县给七十个月中央办事，河南给三公给郑州得不的谈，从这细菌情报，团里麻辣七三五所给上级准备七九的命令，结合结果谈，河南给内部送这谈，内部前边退休吧，预部谈团就送这七八节，军军七八谈。
0: 边疆空白谈，三对官兵忙出力气去不说，缺俺们命的，西北人民些看你去自己端有不是。河南省经济工资王开业，俺去集体书记习近平给河南土东西能够不能办，松懈开展一工团，拉大了顶色去不谈。党中央给河南了南北特区人力等人养大些吧。豫剧社会共有了他的谈，没去就工去中抗了松局，北区空白说。 阶级特区全用的团结彻底，党中央给规矩规制，策略没把了团结七八团，偏这团把切据引起送去。中国的龙安一党，河南给三队的内地小剧团，预报团队呢，被三团结领袖狂飙动员，军军切据不是。继续用给新疆三百天动员盟友罗日的强勇，加上九眼八路把切据团。 特别正新给萨达特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쥐추치트바
0: 쎄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쪼에추바
0: 큐미케쥐댄바미리양냠
2: 미리양냠
3: 싱글링게군캄사我南初，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灾难，正宗轻松。我呢，天天来晨起做工作，也出现。天晨起来晨那里啊，关门没退的，两个错。不要张工匠，他们错别，三途所去难别。不要给他们车窗切开给难开，前面关点开，车身同步开机，俺就修个线。前面关点开车窗，天下。我给不把头没变那与别的重启这么说给不三公差不变是瞧我心里不疼祖母七只年冬可能有看谁几个没变那给不痛没的话给我疼天天突日行送为妻滚烫吞别祖母今天三个是瞧我的了给不吃米滚点过程不疼给不听你心间贪见了应着他前别三不疼点把给我那给轮他们这个故意让穷心天涯给不吃面观点的一些年当你进别来了信徒们

现在就准备把三只穷子赢了，好了，走。

0: 三只这个麦多冬不能那么比，马九妹，马九车，得是，听人喊那个哟。啊，这些苦笑了，要吃干部麦多冬不啦？中将平给送给，接着三只的猪，接着吃肉，家的这吃完吃下呢，要吃干部，你不让阿许呢？
1: 乱心了，
0: 乱心！要不我得进不当装备，那我托不中啊！这些股票了，一年三只的猪，每到冬不啦，总得要去收嘛，对不啦？哈，
1: 我老子啊，这不啦，这说我大爷嘛，都把种种个三家和爸妈几对肉过上，这个你说个几百个，你那个几，现在个三百个三老挣的，三百九个嘛是，你个几？
0: 呀，缺点还缺远，好嘛对不？好了，说，
1: 乱心，
0: 乱心了，有啥呢？
1: 他才能俺那做，破张火锅汤都进不当个台子，乱心。

0: 落去了。哦，拉鱼了。
1: 这没滚蛋了呀，鸡不当就别忘记的。你这边的。啊，这，这去接不了，旁边鸡不滴蛋，打哪把枪响呢？我这边接不，先给棒子取个嘛，对不对？不是，接不入不去，接上鬼别三把，这些鸡没滚蛋了，怎么去写不赢呢？当当那些的旁边鸡不打哪有生的？
2: 这当然自己说吧，他个啥人？
0: 那解散错了呀，怎么写领导去向？
1: 局长接不入去，解散怎么是浪费的年轻人进步动作，点点能够到。
3: 他都三十岁了，兄弟，听着早年的那什么？
1: 那局长啊！
0: 那今那边送吧呀，用钱没买下。
1: 那
0: 他一年来怎么四年的工人啊？
1: 爹，不接不入不去。
3: 预备嘛去，预备什么？明天上午。
4: 那这个说吧，阿拉人，我们的素质是，但那都不去要的。我们的动不干了，什么都行不起而已。
3: 厂长对不起了，心里也讲不消了。太破木蛋了！一朵花的开，这个怎么写名呢？
4: 天内明王街票，前面观点了，专门熟悉戏剧台，除前半那，两部参加经济图，右边么间开三幕，明天上午戏剧全国段，天明王街票，以前的你们上堂去，南堂演戏，来年改变推出台，人前图面跟帖，刻图数据点开结束。

这个国土是。

Tartuba,

0: 你不是说要我一切早论及朝内，建设陈明昆地了，抢人家公的大了，一天一百几百那人呐，突击死。哎呀，想那的，要想那的，路他皮，啊，给我去让地，就当是故乡呐啊。路，你给谁说了呀？你啥兄弟说？
1: 哪个地界？
0: 老，这些错，老，天天给进步两年的，老，天天给进步两年的，八次，
2: 任新了，干么可多数难的？
0: 老，这些错了呀，许久，老天天给进步两年的，老，有什么心中的人啥？
2: 啥嘞？什么心中的？
0: 老，这不养俺呀许多？
2: 我俩吃别的。
0: 老，他提。

chimiku di cho tala yi du yu be chi ba na ro na tu ji si ge se cho

0: 解释处理要求，解释农务工队工作的单位领导，也请解释，干了就我送上，第一天了呀，就让给广播收拾起来了。乱心了，面试吃东王不说就吐不赢了，也别问我干你很多事跑不赢了，绝不没解释处，解释处的第一天广播收拾起来了。解释处，解释处，停止工作那都解释。乱心到我上不来呢，车都挪不下个点了呢。
1: 罗斯，啊，哈喽，西班牙嘛，太阳嘛，啷个大一百啷个着的？今什么主播大哥提起什么几个金巴，左边边几个东松，今天阳几个，天龙把这个谈呢？七娃耍了个碰那把一个差不多落住去了，对了吧？解释说，各姐姐，祝祝各位家族来这边出席。
0: 解释天命进了茶菜楼。
2: 解释处，
0: 啰嗦。

0: 要去见日出。
1: 拉哈拉斯巴那么罗吉基，一个那么暗扎的，那一个那么那组个那么卡拉苏哎，哦，拉西呀，查巴拉马苏图卡扎，那个那么要几个杰布个达拉个工作，那个那么努布，西奇过对不就的，暂时举报，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给康西切，杰布鲁奇，哈巴尔多，暂时过你阿子扎卡的，西马西古，不西。

chimi gu de ho me bi na ta ma ju no zang ma

0: 시로나
1: 얘기랑 무슨 화살을 그네 집에 딜레
2: 때문에 이렇게
1: 저게 최시에서 기랑 그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면.

0: 샤샤 김김 힐었네 이모 미메 쳄 제서 봐
1: 에디 시도 지구 체외네
0: 젠네라 젠시

0: 用个嘛的，用个嘛的，这些全部弄给全部人了，你让个少爷来带你的，就对其他人说你，准备结束主事。
1: 给谁给给，当少爷别找了亲戚，俺怎么不做爹那么一呢？给给土公这边去读，告诉这种学校。
2: 让俺在这是亲戚。
0: 用啊，用啊！才能俺那娘子太多。

Singanam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烈、人民大厕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里南初级，提新云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咱行政委孙主任给公开们说，林建呢，他的三个处不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内控培根农村区总局干事理事，我李江总共把导游专业，听的理事呢，昆明林建的呀，总统卡级研究学院，我的呀，王道拉克车南湾，明日上面明日先去咱们就了呀，到了桥口西边总的三座呢。 你同居处里到西边，清楚送你呢，证明别老你们也来，即使别的古种呢，让我西边靠了外，全是你们也是。即使别的去咱们去培育了托马尔狗的看，培育去有狗的话给热，这是王道拉去。每日苍马让让去咱们去也不远走，每日是皮克找狗呢，每日现代去人类落脚他，每日现代去咱们去到了桥狗，是送不是？
1: 今这里往多了，秋冬国家我们就熬死老了，配套去老别去。来自老乡唐伯塔，其实来去老不灵，配长江江老不熟了，配长江江如果去说了呀，我就说吃来难呢。秋冬国家国家可以了，今月是不是？这里往多了去，其实别的去咱们去，你俺那时候培育了呀，有点远。我讲，连个金边有土马上是送不他。
0: 光去监狱西边去，你去的右边来个唐伯尼，其实别的去咱们去培育的呀，有落天阴，是送不是？这里往到哪去？其实别的去咱们去呢，电视塔调开去，叫调阅查，电门泥土萝卜布一网沟土边，我在那个月。光去，其实别的去咱们去，一日忙不休的呀，有落月那样。提培育个车头，头通西开牛牛银子。
1: 其实别的去咱们去培育的呀，有的狗拖大几不是？天天罗尼拉咱别做那个狗，这里王多来去，他们带着他，肉苗他求了只，培育土就让嘛些，你东西老了，我说把这么吃不他。其实别人呢，培育忙错忙久的，细胞去落实。其实光去买个白培育土就吃了个家，给这批牛些跑不他，姑苏几土都送呢。
0: 光去土光天，周土面不是，而是其实别的天早起，今啊，这里王多拉拉，其实别的去咱们去培育土有哪玩，土气学会，定制产业进不他。因此，江浙公司王多拉拉，卡巴的概念，培育了呀，有了会，其实别的去咱们去同不是，角落难度就不是。光去土土，培育去咱们去，因一土有哪进不他。
1: 这个娃，我会忙完，培育给那位人来他修理是不是？这里往到哪去？主要明日去龙洞去修理去，明日看了让人去挑毛毛银边人来修出来，培种去咱们去忙不是挑不提蛋呢。主要明日挑毛去给那个银子，明日先去六种七位不是银，是送不他。况且有有呢。
0: 今日明朝为我的去参加罗些银子，明日去咱们去打罗了，面都没肉喂，内部不开心送月。罗子我去，人家别人去碰眼干什么讨呢？咱们去也不叫呢。萝卜包了，天外里边咱们去打土不起呢。明日怕了去，人家别人来关门当关，是送不是？
1: 孙主任给光头昆明林街的呀，王多拉去车南湾，明日场面，明日先去咱们去打罗桥沟西边总统邸认真学毕业。先去就村那昆明林街的呀，就是六百年，别老了米高为经济是西边，别老太只有一边总统是认真学过瘾。总体呢，总不包西部拉去。
0: 女童就出来，怎么别老你们抢你预备参加这边总统形式？怎么别老你们抢你预备参加了？俺先不提你，只是给你不带，记得低头去落他。康熙给记不带，常羞羞的呀，就是说，是呀。女童就出来，推给控制，到西边都就头立不起来呀。俺俩生生他就从困难过一年，别老过就看不起干，但没头。

边，心里呀，特别是老用心，一滴呀，隆隆不的哭着说，爹呀，人日没人爹的呀，吃酸了，鼻涕日为丢痰找我心里，骨子扛不，就算工作困难，自己都学会，口住长命是全用药啦。空难边，每日提昔日给胖嘴呢，我东把了回天柱塔领先，长给米却不是下脑马些。空难边，日本南把的气压了，此地了开把了没叫了干，给我起码的叫我一，哪了人也连不着是吧？推不上鬼嘴的，鼻涕大鬼落去领先他，立即没用是脑有事，怕今天去东不拉。不出心去往不西边边的天气至少点哪我老可能企图有了救没了救起不开些系列尤其六千只名会连七八年没给一摸起项目票身边没事的救命牌了呀别落得有了感情别落得有空气了呀交别命令信徒管不是俺去让着他直接起行他牛为明日闲了呀就随他困住那么久比如吃茶落不拿用自拉鱼油汤葱洗不汤比天南土洗了起血液康桑鱼洗不锁提到满不洗些个月啦天堂土空诉你比如了呀信徒做我去大事西院间起吃过了书别开往南年即所给错位那军土通过月别忙错撇撇牌苍面苍巴糖土地中体所区别，那么普通草别比体路角了高不有时。他呢，冷苏土月别，他们说话不提大几家，两个米土几千年老土比体旁，养了苍白日去年，古村新不六十，怎么用了各种区别，苏联去总不把高二记忆，比体呢，每日批改周围各自人是送不是，接着。我对明日先打算，今日两节老说，西街原点起到右学堂，右也学那，苏记咱们家小米头把绿不呢？鼻涕大碗没着心，人脸中碗没搞为金个流失。孙主任给空头亏没领给了呀？技术绿不呢？别落了没搞为金个日，即便总统是年终学毕业，你整个旧土亏没养家，别落谈周月别总统是年终学毕业。天呀，吃我天！可是总之来搞了学新编，没事的也吃不赢呢。俺就趁我了呀，通马的吃了呢。俺别去老板了搞天呢，总之的没被经营是连底不洗不提时。我家天我他，别老吃不呢，总之为企图赢死的坚持，没提到呢，趁给我细看，杨面呢？中美人路去总不保险赢不了，明天从别今天去总不保险明白他一去。可是每天我来总不保险是免别次，总不保的也没时间。可是每天我来呀，开个模式去先用为没心免次，可见我不开个模式先呢，落开了呀年头就没头的事。俺开个模式只会去，他是表老七不点点一米四啦。俺让表老了搞回工作呢，几点点儿俺俩厕所机困在里面，厕所机去俺俩要穿的没当我就是，厕所机去俺心空个月在规避几米土，表老七不呢先只是个气度面，第俺俩没有厕所里个点呢。老土毛为厕所撒不起地儿土不的事。工程体经变厕所给湿不撒厕所泡土就不塌。厕所体泥就人土东土不是。气给三路泥三路行事。气给搓罗泥搓罗行事。气给敲罗泥敲罗行事。可是气给让气三边敲罗村心这边往土当为人呢其他的其他。可是气给让气三路提三路先去谈交流赢了，气给错路提错路先去谈交流赢了，气给三路泥三路泥所有了他，气给错路牙错路泥所有了是。听着可能怎么赢？念头这边忘记，气给三路提得有了气，修水点吧，十七点吧，行水点。

0: 年三路的优势，三路江波行李出战的不是文家连旧土旧路的三路忙不腻铺出月子念土之外叫做是第二把的去开发的你我呢怕的车外南去木炭老龙出路的叫做不论你苦头别出大他再没别不论你把的去开发炭几不是第二持续忙不是总旅他卡枪地没听不一些气呀去给离中级定的呀三路几大气去江人我提呀去你娃的游戏乐趣为没时期没时时不呢自所记起自所闲行来这么多钱不提示第大月前叫做全部记给哪里呀连着的奇迹昆子按做去年太给别叫做龙头着戏也比落几个人你给提到月菜村你几把密集密散搞错的你人你的了就我一模样心个面我应该我让比落几个人信徒搞不远你按去落心边我不去用看起只我的大骚到去我他只我的忘记千万里不谈只我月边别就落了现在其实别人谈植物月饼别这样落不赢提大片区植物月时俺你别吃了米个用些你俺你作为吹气日吹不行时养俺你别吃了高我赢用些你厕所几期俺的要存不赢的没当我时没时期都欠杀虫了呀可破坏哪里呀凶脆咱们的杀头马时没时期全切全冲了呀吕布了通知咱们的忙不全头个马时没时你扛土中的要求我应该没提刚不你去记图看不出你的呀中迷途因为呀没提三路塔新恰恰了过节忙土批为图没提自从忙不时仍你去旅店图第一年提大得把的七年人也去三路塔新恰敲过节给七的亲别那么用心心不以人系他能点千年爬的呀只我继续与他能点千年他同居年啊苏三年啊接爬的呀只我继续与他年啊抵他年啊先洗叫着随路具千不洗提大爬的呀只我继续与他提呀亲爱的爹比呢全当忙不时早年没听不时中时因为呀全为所困住苍门里厕所去我看不见这些事有些出面几个难度学了会出车引来我的心那天老是不是心不以人心里厕所通面心就是事难点车你里厕所云点起心就是同居年啊看宿舍年啊你没时期厕所期自通他快乐路途期把儿心边随我同步你的事提呀乐趣为没时期没时时不你厕所记期厕所闲时了呀这么短且不提示进入连接空图快没有连接了呀我表露了高头你西边总的年终续笔听的总是一个这里前出三塔十个亿那不应该收点价格明明大时期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明明不几集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0: 出出的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1: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的形式两百期
0: 每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1: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1: 米日卡给你听机也给他推梦图给你中华米日卡说着那些党都秀那些热闻那些建议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艰苦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变不起，铁达娘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见，中国南北界的变不起。

0: 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永保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022年1月11日。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保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

0: 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 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力，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京城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

0: 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1: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 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三集。
4: 嗨，哥们儿，你好啊，我叫龚宇，中国五声音律工商爵之语的龚宇。
5: 你好，我叫宋雨清，我是第一次入场创意世纪，还请多多关照。哎，你怎么还带着吉他
4: 啊？我呢，原来是北漂，在北京后海画画，在酒吧里弹琴，现在呢是井漂，和朋友在村里买了几间村民的房子，改造了，开一工作室做陶瓷，开民宿啊做研学。我啊老井漂了，有事儿找你龚哥
5: 啊。好嘞，谢谢龚哥。
4: 在市集摆摊啊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平台，
6: 既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又能直接面对客户，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的信息，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也能启发启发自己，用于后续开发打造产品，
5: 还能结识新朋友。
7: 嗨，贡。
4: 嗨，勺子乔。嘿，张德森，你今天勺子又出新花样了啊。
7: Of course。
4: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宋引清，这是美国人乔纳森。
7: Hey man，
5: 勺子乔，认识。
7: Nice to meet you。
5: 之前是手机里看的图片，这一次看到真的了。
7: Yeah of course。 你看，这是我的一批新作品，下个月我要带着他们去欧洲各国展览。
4: 他的勺子可不一般，专门被收藏家收藏的。
5: 是吗？有意思，有创意。
7: Well, well, well, 公啊，你买了两杯咖啡。
4: 对啊，
7: 这一杯是给我的吗？
4: 哎哎哎，
7: 啊，
4: 这
7: 那
4: 我就不
7: 客气了啊。哎，I know， 是给 Ella 的吧？啊，哎，你还没有跟他表白啊？
4: 表白什么呀？
7: 你说你喜欢他呀？
4: 是谁说我喜欢他
7: ？You like her? No. You like?
5: 哎，武功，
7: 嗯，全世界都看出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
8: 嘿，朱莱森，嘿。嘿，
9: 艾拉，
8: 我，
9: 你怎么才来啊？
8: 我昨天晚上从广州回来了，在那边给学生上了一周的课。啊，早上好不容易起来。路上买了一个油条包麻子，就过来了。
9: 艾拉，我给你买好了咖啡。
8: 哦，先生，嗯，谢谢。
5: 景德镇的油条包麻子啊，比北京的油条好吃多了。
8: 我呢，这下从外地回来，景德镇就赶紧买来吃。
9: 回景德镇，艾拉，你这个法国人，把这里当家了。
8: 那景德镇。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呢。如果遇到想爱的人，
7: 你快点跟他说呀！你说你喜欢他，你快点说呀！
8: 说什么呢？
9: 没什么。
7: 公要跟你说
9: ，Jonathan，
8: 哎呀 ，Jonathan， 中国男人呢，含蓄害羞，哪像你呢？
7: 哇 ，My bad， 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你们聊。
9: 嗯，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宋引清，啊，这是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Ella。
5: 哦 ，Ella 你好。
8: 哎，你好宋。哎，你画的青花杯子图案好美，好特别呀。
5: 嗯，
8: 画的是不是栀子花呢？
5: 啊，没错，这些是我设计的山栀子花主题系列。现在人少，我也去买杯咖啡。恭喜！
9: 哦，
5: 你帮我看一下啊！我先走了。
9: 是，你去吧。
10: 哎，又是咖啡厅，又是摆地摊儿。现在这里的年轻人啊，争着抢着摆摊儿啊。
9: 是的呀，还得通过了评审才能在这里摆哦。
11: 气型啊，色诱啊，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12: 来买的人还真多嘞。
13: 不一样
10: 啊，这里的人真多呀，画栀子花的年轻人在哪里呢？
14: 哎啊，你看那个人的扮相像不像古人？一身麻布短衣，头上竖着发髻。
15: 哎呀，这是 cosplay 的哪部戏啊？这是哪个人呢？
14: 走，去问问。大叔，您还挺时尚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扮的是什么角色？
16: 什么？
15: 哎，大叔，就是说你现在是谁啊？
16: 我是谁？
14: 大叔，你入戏挺深啊！哎呀，你到底扮演的是谁啊？
16: 我就是我，你们是谁啊？
14: 我扮的是花木兰啊，那像不像？
15: 哎呀，大叔，我扮的是杨玉环啊，美不美？哎呀，所以大叔，您扮的是谁呀？
17: 咦，大叔，你这个装扮怎么那么像？哦，我想起来了，像那个火神的塑像。哎，
15: 啊，火神，哇，这个名字好酷啊！
14: 那就叫你火神大叔了。
16: 怎么有这么多的店铺？这名号牌匾五花八门，龙珠阁、陶溪川，闲云居、关颂，还有这么大一个陶瓷交易市场，陶博城。
15: 哎，对，大叔，这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陶博城啊！哎，火神大叔，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哎，
17: 是啊，来拍个照，来来来，
16: 都我在找人。
15: 啊，火神大叔，您找谁啊？我们帮你找。
17: 是啊，我们帮你找。
16: 我在找一个画山栀子花的年轻人。
14: 这怎么找啊？
17: 哎，火神大叔，我倒是认识一个，我就是来看他的栀子花主题系列的。他今天出摊，我有他的摊位号，您跟我来吧。
16: 哦，好的，谢谢姑娘。
15: 火神大叔，再见，
17: 再见。
16: 啊，再见。
17: 哎呦，没想到这个瓷器能够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哦，太好听了啦！
13: 跟个乐器似的
17: 啊。
16: 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是瓷的声音，
17: 好好听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16: 嗯，
4: 你们再听这两个啊，哎，大小不同，发出来声音也不同。
17: 真是啊，像真声哎！
13: 是那个声音跟那个不差钟声似的。
17: 哦，
13: 对，
16: 这是声如磬，啊，我可以摸一下吗？
4: 没问题，来给。
16: 好。哎呀，很轻薄，薄如纸。
13: 哦，
16: 只是这器形不圆，不方，也不正。
4: 行家，谢谢大叔了。这器型正是我的独特设计。
16: 哦，
17: 哎，我要两个，好多钱了。
13: 我也要，
4: 价钱标在底座上。
16: 这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要声如磬、薄如纸，还要白如玉、明如镜。
8: 大叔，你看看我的这个雕塑，是不是白如玉？
17: 火神大叔，你看。这个雕塑人物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青花纹身，让人想到古代小说里的
16: 九纹龙史进。
17: 对。
16: 很好，这个青花雕塑还真是太白如玉，可是他头上应该束发髻，不应该戴着奇怪的帽子。
8: 大叔，头上戴的是棒球帽。
16: 棒球帽，
17: 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手指根上还写着 Love， 爱。
16: 哎呦，旁边这个女子雕像怎么光着一双脚？白生生的晃眼，成何体统啊！
8: 大叔，景德镇夏天好热的。
16: 啊，是。景德镇的夏天是很热。
17: 是啊，火神大叔，你那个是哪朝哪代的黄历了？
16: 啊，这是哪朝哪代啊？
13: 哪朝哪代？
15: 你没到说呢。
16: 咦，这些杯子碟子上画的，就是栀子花，蓝底白花，画工精细，栩栩如生。好，好。我要的就是这个化石。
1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咖啡来了。
5: 哎，陈星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请你喝咖啡。
17: 谢谢哦，大叔，你找的应该就是他吧？栀子花都是他画的哦。
16: 就是他。
17: 宋颖清，这位火神大叔找你。
5: 啊？火神大叔？
17: 是啊，你看他的长相和打扮，像不像火神的像？
5: 真像，大叔，你找我有事吗？
16: 有事。这位画师
5: 啊，叫我小宋吧。
16: 你看啊，这是一个瓷枕素坯，我呢想请你帮我在上面用青花料画满栀子花。
5: 没问题。等我把手头的活忙过去，一周之后给你画好不好？
16: 请你现在就帮我画，我三天后就得烧好。
5: 大叔，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进场摆摊卖货的机会，一下子赶上了两个月才一次的陶然集，
18: 可以一连卖三天，而且三天后

0: 就是难得一遇的
1: 托尼嘉年华。
0: 不就是520吗？
2: 520其实也是求爱节，我可以一直等着这大日子的。
3: 哇，公，你可不能再错过这个好机会了。
2: 我就专门为了那天，写了一首新歌。
3: Wow, that was cool. 唱唱，我们听听，唱两句。
2: 不，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3: 哎呀，唱两句嘛。
4: 哎呀，小画师，无论如何也要放下你手里的活，请你马上就给我画栀子花吧。
0: 大叔，我已经说了，等三天后的泼泥嘉年华完了，我就有时间给你画了。哎呀，
5: 大叔，那天您也来吧。嘿，就您这一身打扮啊，酷帅酷帅的。
6: Yeah.
5: 小宋，到时候我们直接把泥给他从头泼到脚， yeah.
0: 那火神大叔就直接成火神雕像了。
4: 好了好了，什么泼泥，莫名其妙的。小画师，请你跟我走啊！今天就
0: 你干什么？
4: 你跟我走、啊！
0: 别拉我！哎
4: 呀，你必须跟我走！
0: 你怎么动粗呢？哎，
7: 放开我！
8: 放！
0: 放开！
9: 让我来！金德镇，功夫啊，照！
10: 你们小心瓷器！哎，
4: 小画师，我求你了，请受大叔一拜！
0: 哎呀，你下跪干什么呀？非要我画，就三天后。
4: 你，我等不了三天了。
0: 你跪下来也没用，只能三天后。
4: 你，哎呀，也罢。也罢，如玉啊如玉，我真不该来世上这一遭。
11: 哎，大叔，你去哪啊？大叔，火神大叔，
2: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3: That's crazy。
11: 他刚才说的如玉是谁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0: 你说的没错。哎呀，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11: 我跟你去。
0: 啊，你去吧，帮你看摊儿。
4: 如玉，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都没能兑现给你的承诺。他们称我火神，可是我毫无神力。你要的一个瓷枕，历经数百年，我都没有做出来。为人，为神，又有何区别呢？都是无奈呀。
0: 火神大叔，
11: 火神大叔，
0: 火神大叔，
11: 火神大叔，
4: 你们来干什么？
0: 大叔，对不起，刚才我有点草率了。
11: 大叔。如玉是谁呀？能说给我们听听吗？
4: 如玉是我内人。
11: 你的妻子叫如玉哦。
4: 嗯，她想要一个画满栀子花的瓷枕。
0: 我可以帮您画，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4: 因为我在这世上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0: 啊，只有三天的时间，
11: 为什么呢？是得了重病吗？
0: 陈西西，你别问了。我想大叔一定有难言之隐。火神大叔，我懂了，您要的栀子花，我马上给您画。
4: 啊，真的？
0: 只是我还没有学会烧窑，可能你得找别人。
4: 我来烧，我教你烧窑的秘籍。
0: 啊，大叔。您还会烧窑呢，您可真是个神人。
4: 小画师，你慢慢画，不要急，制陶的每一步都要有耐心，不能出错。
0: 嗯，一笔一画都要慢，手一抖画就残了。
4: 如果没有耐心，把坯放进窑里去烧，火候不对，不是裂了、糊了，就是歪了、倒了，之前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
0: 从无形的土和水，到有形的泥，再到人的创造和火的煅烧， 陶瓷是神奇的材料，成为陶瓷的旅程是令人着迷的。
4: 这是属于人文的创造，属于历史的积淀。
6: 哎呦，是高君红，
7: 李老师好。哎
6: 呀，没想到这次的泼泥节你能从英国回来。
7: 是啊，几年没回来啊，没想到景德镇的乡村也有艺术气息了。这稻田周围居然有好几间艺术家工作室。
6: 是啊，
7: 镇上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时髦，竟然在三宝村的稻田里举办泼泥嘉年华。
6: 怎么样，有意思吧？
7: 有意思，有意思。
6: 君红啊，啊，这几年发展快，
8: 景德镇正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6: 现在常住这里的景票有好几万。哎，啊，你别看景德镇是个五六线城市，但是连续几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
7: 景德镇啊，进入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啊，那是大产业大发展的创意空间。哎，李老师，哦，我这次把德国最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集团的老总都给请来了。
6: 是吗？嗯，这可太好了。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也需要从工艺设备上向最先进的看齐。嗯，现在是我们打开千年瓷都的窗户与世界对话的时候了。
7: 对，
6: 这样景德镇未来就可能成为全球陶瓷研发中心，
8: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呀。
12: 李老师啊，不仅是陶瓷研发中心，还得是陶瓷艺术创意中心。以艺术家为核心，打造生活圈与秀场，让艺术聚落俯拾皆是，让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与国际化的审美实现平和对话。
7: 一定会的。
6: 好啊，好啊。哎，东方兰，哎，你的德国之行怎么样？哦，
12: 德国大学啊，决定拿出一栋楼作为陶瓷 workshop。
6: 哦，是吗？啊，
12: 本来呢，这次还是邀请我作为特聘导师去讲学啊。我提出希望带一批中国的年轻老师一起去。哦，德国政府呢，就为十名年轻老师发出了学者邀请函。
6: 太好了。
12: 在德国的一个月啊，我们从德国方面也汲取到了设计的新思路、新理念。大家各有所长，相互赋能，共同策展了新一期的陶瓷艺术展。哦，法兰克福报还专门做了报道呢。
6: 太好了，东方兰。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软实力。前些年是我们请外国专家来，现在我们的青年专家也被邀请出去做访问学者。景德镇开启了与世界对话的新阶段啊。
12: 李老师啊，你看我带来了一批国际学生，他们是陶瓷大学的新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来参加泼泥节呢。
6: 同学们你们好啊。
13: 李老师好。
6: 同学们大家好啊。
14: 李老师你好啊。
6: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景德镇学习啊。哎，同学们，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应该是请大家在客厅喝茶。哎，可是你们的东方兰老师先把你们带到这村里泥里土里来了。
12: 我们很喜欢这里。李老师啊，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是我们景德镇人的客厅啊。哎，
6: 就东方兰老师说的对啊，这里是山水间的中式客厅啊。哎，
12: 中国文化的国际会客厅。
6: 对，
11: 景德镇是高级泥土客厅。
15: 高岭土厉害，我们喜欢景德镇的泥土。
16: 五二六，我爱你。哎，
15: 爱你姐，
11: 爱你姐，
15: 爱你姐。
17: 不对不对，你们老外发音不准，不是爱你姐，是泼泥节。
11: 五二零，
18: 爱你姐，
11: 爱你姐，
17: 爱你。好，好，好，好，好，你们说爱你就爱你姐吧。李大师，哎呦啊，村里都准备好了啊，请您为活动敲锣启动。哟，
6: 还要敲锣啊？啊？哎，一个最充满泥土气的活动，居然用上了大企业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方式。哎，但是这个锣呢，应该由青年艺术家来敲。东方兰啊，你来。哎呦，
12: 这可不行啊！
6: 听我的，咱们呢，不讲资历，不讲辈分。 景德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未来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一棒你必须接过去，这一锣你必须得敲，而且还要敲得震天响。
12: 好，这一棒我代表年轻人接过来，今天的鸣锣就是为千年古城再度兴盛而开道。我宣布景德镇建镇1020年托尼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4: 被如玉的瓷枕烧好了，画饰精美，瓷质细腻，栀子花洁白如玉。我来谢谢小画师。哎，他在哪里呢？
18: 现在我们在泥水里进行拔河比赛，由国际青年陶艺家队对阵我们的村民队，每队20人，预备开始。
19: 姑娘，需要我帮忙吗？
11: 火神大叔，快快去帮我们青年队！
19: 哎，好。
11: 哎，你把手里的瓷枕给我，我给你拿。
19: 不用，我还有一只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8: 现在宣布，青年陶艺家队获胜！
3: 大叔的力气真大，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人呢？
11: 火神大叔，你太棒了！我爱你，火神大叔！
10: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3: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20: 火神大叔 ，Girl of Fire， I love you！
17: 小画师，谢谢你！
3: 火神大叔，您说什么？
17: 我说谢谢你，小画师，你看，
3: 瓷枕烧好了。我看看，哇，太完美了！哎，我们一起把泥抹在火神大叔的身上吧，这样他就跟那个雕像一模一样了。
1: 好，
10: 好，你，
11: 火神大叔，火神大叔，你不能动哦，一动都不能动哦，我们要来搞一个行为艺术。
17: 哎呀，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4: 如玉，瓷枕我做成了，我把它放入泥水中，它来自高岭土，还是让它回归这里的水土吧。时辰到了，我得回去了，我有我的使命，守护窑炉，护佑工匠。刘先生，李德新，宋引清，三代传承，一心只为景德镇，而我和他们一样，一生只为这座城。
18: 现在开始游戏，这个游戏叫混水摸鱼。
3: 来了，
15: 好了，
3: 鱼是为你磨的，给。
21: 宋鱼，真行啊，这是爱情的动力吧？
3: 艾拉，跟我在一起吧。
22: 什么？我
5: 阿多里有你听不清，再说一遍，
9: 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22: 我从您这里摸到了个什么东西？
11: 是什么？
22: 是火神大叔的瓷枕。
11: 火神大叔呢？哎，
23: 是他人呢？
11: 火神大叔，
24: 火神大叔，
25: 用稀释的陶土泥将彼此泼洒，是一种与泥土最原始的亲密接触。以这种方式为景德镇庆生，也是对大自然的祭祀。1020岁的千年之城，却焕发出了20岁的勃勃生机。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三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是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第一个列控呢，别别念书，他路呢。

0: 通面什么东西谈给这落了电波人也加大了给杨俊冷部的北北给举办了也第二天我谈念都三七内秋的具体三七电视某处给没进也给上昨天给推出不久的谈当给国际我三年卡给刚给给些谈孟秋里达的给其他门一边准备对吧的用日期
1: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媒普京国组在三峡的上海滩浙江嘉兴都举动。他家早晚谈习近平三七电视项目抗议决定作为针对的上海重庆的黄浦区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七天展开的证据。在其三七人员谈，确定一切的解决一部谈。南地三峡的活动范围内，推木托电棒进行。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等会议书记龚正成一会议。
0: 接着，主席习近平给俺做党给陆军事务中共促进党部的国组部新人了，俺做三大人部扛都领了养，军心别人部接民中华团，退了三百了，陆军了七成七。中共促进党部作为的呢，共产党民三百七十一人，对南西人养，俺做扛了用华团，在我扛都渔民陈贵去给去。中共促进党部作为团，嘉兴南湖草原出身马不宁。 中国共产党部普通国组在三甲一部谈，中国民望给前途低级村里些部谈，中华民力加大了用得级别，同美三军谈给这天阳，那天呢，所被签约几点月。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岩国务院电视促进团，积极组织习近平给龙岩共中国共产党给文具部署，中国共产党总理聂鲁我们军军团，普三电送同美三军拉达了，跟着差不多过了话，七九米长话。 把俺的亲笔投资协办，当了罗格尔参加团，迷茫给日话东西都没动我建议，乐不起登苏宁都不去下雨。第二，中国共产党民宁都给穷子赢，乐不起登苏宁都特别当年，中国南北停了进了官地东西，都不起三百归属人员。党给促进作业把做顺，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迷茫电话的前边空白给三路，军军进行一把团。
1: 当他阶级给吃下了，陆军人心给重振多巴谈，陆军人心给普及了兄弟，让给的你军用的基础领路停留间给阶级准备，江南三百多军局了，滚地东行月。当给军人的上海入营时，电话我西巴人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上海重建了准备，几年才实行。他接上海入，给这边交谈，我这。
0: 苗从各州经济的那些细节产业转型不同，各级参赛三队的地位重视细节产业策划。可了，是被修建六百三米线八的修建新房，三队区空间六百均衡昂土的中心区。张江参赛中谈，基础两国的参赛三队的八项里，杨浦参赛三队局谈，徐汇牛赛八项八了。上海的你。
1: 过了，谁被参加秋收这支出烹饪炖制度来给一把糖？该团给农民吃不糖，出行吃不，中国准备秋收脱水的昂汤布忙不行，三米七八了，上海路团行一不行。边角的工友的配件桌糖推送上海一，密码重给的密码给组装一把糖，密码重给的密码给接头银币都是开心，冷冷淡淡。天空一下雪天大，密码来交把糖，玻璃给扩展了点点，密码来相对小雨。
0: 第二年，我们三十七八年，第二年上海组装设备盘谈。今年十一月，每到冬日重建组装团，黄浦江总部团、苏州和区域总部集团区级局区设备盘了。上海重建的基，新竹特别两个点点，芒草及喀萨贵都团，今年甚至日古街的那段特区休闲区域。上海重建的黄浦区大埔桥、春雄区重新设计。
1: 俺做建国所了，用足了还想什么多了，谁能干足了也吃不多。老百姓给退了地的，所有就准备，俺从我那算那么些话谈，第几点把些热度解决给去。浙江嘉兴给同名省的人民呢，重建团重新酿制配件顶色冬季的浙江给上海滩这段设备，三年都不进呢。这就是从习近平给北推空白给留三百人，酿酒顶色进行月。你到你这样了喽？ 嘉兴给重设计出名国际桥牌拥抱，过了我这些东国际什么就说过三天。罗女士，曾你对么了？浙江新经济昂塘过了年月，嘉兴给西军人给所来给集团在人堂过了同桥，推进他阿东的今天，借用给温泉所准的这些重建在这给团结昂你学堂岁月。人们在前呢，一个人被七十几岁的给多不起起来穷话，是年纪是不是些什么所被见？

0: 金融及社会人别重叠的基础的当兵上颠簸的内容中国中央党给落着结合习近平亲信部主任选拔红向华裔党员恩主学生年党员同桌的职学生把他批给党多批的心愿龙国家庭居民阿姨乐清给养育两笔托乐清给登宿宁都给你这货中国共产党给密码了团结党你这些年陆续贴片党国有小别密语给摩擦了结局你对俺对不谈 中华美丽亚尔朗巴塔初步的去问你多不起的给我为乐清给穷给穷给退入萨巴了乐清给登祖民都特别动物了你把图习近平给退入萨巴中国解决电费基础人路就广播解的路线极致塔拉索对吧塔三轮全家多不起提解的乐清给拉链了组织协巴塔滚地动物年给短途特区切配巴塔整轮短途搞多了切给巴
1: 托克达帕尔松图特区给电修军军团配给给朗秀电部进发新秀千名安军都拉卡的出发团南部萨巴队归西电域乐清给登祖民都特别当年退入萨巴中华以色西进别托铁公卡拉穷给人心给配给文军的用心域他且中国的你编剧吉布罗怎么能给安尼巴拉电部罗内部团我所牛松给细菌过了谁被安唐部里面 过了谁被编出了叛乱用去了军队归去进行于他且中国的你三队女巴七路着教学给编出了马拉给车速计划他学队三队女巴过了谁被安古巴立于大卫哈姆达金给大卫过了了崔西西本年别特巴达金给初定途就位巴了结合前边拉着开心卡机对马拉搞多了投入让给给新旧三边面的东坡了他
0: 过了谁被三队说吧多不清给南给长坡了过了谁被安唐不立于别怎么给参赛多不定结合给巧数用牛的个性于他且中国了怎么托细菌持续给六岁麻辣糖基础减速麻辣免去麻辣节准新别密码盲错给托不说了糖跌说了跌价说什么节二位切了糖二位减速点吧二位军队托吧接种于
1: 他接中国的你就近几所国国内转型不谈陆军人心及国内对面微碰给那段特区协约金密码同桌的举起学生全用的几所人路听了建给多片结合组织级别别特密片教授团聚进行于罗杰党进不谈的建筑进行于将军也能不撒别托按住立即登速宁都特别二位来不动他同面三段来举罗面吧库姆的参照面吧接接的
2: 特别培训给中介对吧他特别企业委托三百多块这个来库内比为你去这个不是接近平台我这里听着边角去电话音边角电信军产啊批给用话军权七百二你把图我这也不你的贵其他我这一个不得进组织七百二你把图中国开局电别听着批我这嘛啦抗拒祖国是电脑师 龙井区超过九个边古树落了，社区卡塘提前开启，我了兄弟姐妹。我在变作了，想地学校作为民族土建筑太阳纪念。我在结合多片组装球球了，地球学习不是。山东烟台一，叫做现在采购公司系统，三土牛边，酷狗出生水塘，德秀千里正前去，有力气出团水牛，手臂来，人地去行月。
3: 听我中康天空批给了点别，你给我记破了。到头，盲目组织去工业职业。大家三年天，中康天在给人堂温州的给他们说，做的球球了固定的呢。叫做中康去立给天，彩票摊，接不脱别，整齐最多的就六十。山东行情，新来狂批，有对我本去，抗体参与建筑公司，抗体两个部一部长选拔，并行燃气。
2: 我是中康人堂去开往的，地位抗体独特不是呢。这一批，大家问我组织去抗体趋势三段全国前马赛，你们两个看完，听我们在说的是。第二，烟台创建的去六大级别，叫做开矿去。这一批，大家我平谈过提议是就不是。我在边角呢，我在忙些人，我这里我在边角的去唱的是，这些不是接近平去，我在。 我先编做了什么地区国不谈，编做谈就做批给他，密码盲错去国国光棍。我这批呢，编做了批图不谈，我这点不中呢，编做了点不用途，即连锁来源。两个星期超过九个别过数了了，让给去，我这来日共用了批给主角，运用图不谈。我这团子你的心，比从起诉前。

0: 学习官片人心，你的心就是着心语。我在门外了，那里几位官吏疲倦求救，随即去街头偏前头看车头面。他说：“现在扫掉他，六在脚过去，我便叫东吉三喜，国同桌西东牌忙都带来。”新竹三边去门外东在中头位，门里开来正兄弟的，隔壁吃苦呢就不谈。新松来隔壁谈，开来穷宅来隔壁吃饭，我便叫东谈。杨家人我怕我老家当啤酒坛长不了门当几年官片我在拍在坛给个记录动作了人地却不是日卡去出席人行去我若随举去有钱去给钱给钱年六个菜你啊没了年门外读者去满年没了动作了确定却不是诺西部部长司仪司长选拔李南去忙你去了正雄他穷这去电教给诺兰没做切事我不用提问脱不了没事头痛电笔不洗漱给个科室龙卷七九个月忙你趁这事儿对起来了看地他有点忙动去解决了我看起有点特别成薄气气拍了他十三所准公司我便给几个农村级别级几个满年过了吃干了准穷都不远即送不是七九过一年中国南北停止进去我才特别存大经验了我在连日居住堂批给东位贵属开心时间时我进去超过九二八一过错了了让给去我在居住过一九马七百丁十土着行不是提个提醒中国外康陕西省情沿岸外康去解散决为我在十九三队去做那天牛在脚东去套下不谈看来去看个小别去从此临近去持续八马地年门外苦旧谈我苦旧聊天过这些教育民政外康陕西西安临潼区去现在看来西去中国外康临潼区沿岸外康去年熬过了七松多浪咱们去我过了他门外读者去聊个主语公司提诺顿机构经理选拔王超仪聊去七十七不提我错了我记者谈拍价给你个穷途进不谈我去我记者谈去更多聊穷位马内给穷过来甚至七没过不穷说是是不是罗迪加罗去给三周围马子库的具体点了库中点不谈请我穿着库中一个记者产业团用穷话民望小国的去我记者谈我把钱的记者内点不穷话给三周围民望小国的去聊过盲途性别那不远途穷话民望小国的第一牛从九几天啤酒汽车盲途进不进让给去俄罗斯顶住点别我在正南市对别天女不养女妈切牌求着着行不是我在你给客去地位正最女别出去给经营我在给客都经足够教室动作让我进去超过三年了通话过不是让我进去超过九个别故事了让给去我在北推狂逼了地年我先便叫来相对说他给客给特区来相对说话蒙嘴偏地了相对说接他我在聊天去你爹人心了地年你爹免别人心了错了看点脚吧就说人路停车间给给客都请国规内组织他中华民族立心给他的去中国普通我有的勇气
1: 这个我也别别念书人家你给客给洗澡堂给客给特区堂这话他们说不约接下来习近平去人类的萝卜电动动画堂跟着差不多过的话您都切记给切记交把切切的对摩托别尊切你俺最退了地的王位人类三把三对切把堂中华民族给停了西北足用切归西您对能源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千里堂团别组织我退了三别人类足用给成宋三对堂恐怕电不表把堂日军进攻堂人类给孙秀惹不都给吧那位西北堂停留西北偏村扎堂前的位极度点别军队行中华以色系情报托铁骑战略第二堂帕东列给位西北给拆迁宁波堂杨迪追击中华以日军勇锐协防他留龙古路给南给中国那位瑞阳给退三级给陆域西藏的协行给不得人心堂二三人心一个点别瑞阳七这个七这那位瑞阳给杨的翠华中国那位瑞阳拉世界七八七八的中国改革百十抗土二十七月，他来到尼泊尔立队，改革百十抗起，中华人民兄团、二六团停留基地中，我不说，我被百十贴不起松动袭击，拉上二十七八团，曾经参加。

0: གོང འཕེ
1: འཛམ གླིང གི དེ རིང ཁ སང
2: འཛམ གླིང གི དེ རིང ཁ སང
3: སྲང ལེ གུང ཁམ ས ཤམ ལེ འཛམ གླིང གི དེ རིང ཁ སང ཞི བེ ལེ ཟེན ཞུ གུ ཡིན ཐེང དེ ལེ ཟེན གི ནང དོན ཙོ ནི
1: ཀྲུང གུ ཐང ཨུ རུ སུ ཐུ རབ ཟ བེ ཆོ ཡོང གི ཐབ ཅུ ཉམ ལེ རོ དེ ཅོ ཨ དེ ཝེ ཚེ ཤི ཐོ ཨ ཐ དེ ཝེ དེན པ དེ ཝེ དུན གུ ཐོ བ ཡོང ཆི གུན དེ དོང གུ ཞི བེ གོ ཐ
3: 中国中国南马人心松用了关帝东为拉林了罗布中其林与其比国罗吉屯娘塔尔其关帝从阿地中国塔埃弗里克及措其人内能村南措别人南其归当塔南巴娘们上西别国罗森内给了若有其跟中国面具如卡基森内提给特助康度绝比国罗埃弗里克为国土与这群这了罗里亚不穷为国罗伊雷蒙布吉阿曼给关东莫主罗东地当于及西别坦
4: 阿里总统给伊人坦传媒得了穷游击械比国的所因。下面听的里曾经能团习成那么先说。年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中国的阶段参政拿有把他，中国一个弥补你退入三百巧用给特区娘烈绕的日了，他的空比给这两套给两座样式。明儿了，中国有这话题，陆续给退个亚学子奶奶。
3: 有人给亲自在朝堂，巧用给特区娘烈，你个娘烈，你偏去给，给个亲朋友为别村队员。巧你不要这话点不通，跟着出在托话几个过年偏也当地，给个亲朋友这话三百别村队员不的。他罗尼，中午特区娘烈绕的这话做呢，罗什么就快乐罗些人了。中午亲自给个给，在着娘烈亲意了明大过年，罗你说怎个快乐罗些感心。 中国退入三百巧用给特区娘烈肉的这位邱泽涛一批也军军特别，结果看给娘烈了，有的是冲这特别。年度二三个月到，俺被菜端进来菜就人拍了，主席习近平给电讯那话得了，俄罗斯的阶段参政那话他苏联给拉普京结束某处了几个特别，龙结就考完了前述学位点阵在国的学不行。
4: 年度二三个月到，隔壁菜什么就少几年呢？到隔壁菜什么人拍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平民，年度二三个月，上海娘烈赞助给我错谈，中国民办给加国门出谈，泽姆林给法西斯的外国级别门出了几个特别，龙个结局可谓成熟结果的学不行。几个人不要做不打击，拍了巧给几个人认为泽姆林给法西斯的外国级别门出了几个特别的成熟学位，点阵在国的学不提到呢？
3: 怎么里马进尼巴的几个特别给几个做他？伢们这节奏，人家林子林做给军队林子几个兵兵问呢？怎么里马进尼巴的几个特别冲这松江他？怎么里马进尼巴杨特别陆续到我松江去被确实没点不抗力我们的签约？年度二三个了，中国大俄罗斯又怕了，推荐国民国别戏剧巧用的团结情况他？几个尼巴明年中我得不进给邱泽涛的学生请吧？ 结果看给我们这边娘们了，官地弄点贴不接穷呢。几个女朋友思想他，明白？哪里样？你们娘们穷有几些穷？你到你四处乱到我送不了。中午完了，咱就创建了他提醒，新建他俺的卡，给他同学团团他。变着了从团给这些新建他俺的就展开些。中国这局委员团对局社会团，我的是富二家长辈我给，给着娘们这口给三年娘们连进连做。 中国强下的社会团，俄罗斯强下的社会给思想玩的给娘们来欧元干提醒中国人在这台西的偏见界欧元干给三年娘们来领进来做，亲自社会给推广土宅蓝色所列的芒果作业不行。变着了从对娘们来定色团点地穷呢，迷茫给电子切入当话的，一二的阿边哈尔滨土，中国人这么做各部局部设计安国促进。
4: 年度九十六年松，几个女朋友做不大的车团伙，中国人这么做题，几个女朋友玩的根本不妥协他。细菌持续，修建持续这个蓝色人心给变成了从对别的结果的缺陷。他罗俄罗斯的个人娘们这个吃不住住的，看来松江咱们这么多难受不疼，真亏给解决了命运处，相当阿个幸运。黑龙江新建从对国别连做的操作，城市军给我这七八的新呢。
3: 这么多给细菌切入钱包票，根本连这么多给多少的垃圾摊，七十七三的，起来给送回多少次？加上你说哈咱们新年，团在沙巴阿吉哈咱们几对套这么多钱又是送不通。
4: 中国的家对俄罗斯给人娘们这边就是批给不从对退密处于退密一连难以俄罗斯的中国娘们的体外那么监督去年从对娘被娘们的年退给他扩制扩制给娘们的他现在退为娘们的有人你给马就接送就给热外有几送多 中国一个尼布片子金子一个七十英巴塔 中国罗州州对马拉 明儿罗杰普有人永远人中心于不谈
0: 退步七站游览前中国周恩来米谈电力罗丹局米节的开局铁站给我们团队吧团去年部特区娘们来团去年给娘们来的兄弟家为公安人心体外将我们团队送院那里到古巴的主席习近平给年度23个月上海娘们来增组的五措施过了十部最近全国对那我团总统普京给中国去年团队全国了别的家比较的确有引起送不团 中国桥的团队被吹得难及拉里亚与队没得事的开连听马南云。美丽为空我国给你们产生这个就只为这个三个被冲队托总统普京给我中特区给你们来提东都干过他可能是被特区电力松江区别各自各地都去了有几种不行中国人在这个前期三大托边谈
1: 我中特区给娘们来提，可能是被电力送供这边各自都不受损，有的心有不满事。可能是被最近你的心退过长途，就如母体内规模特别热结松多。而在二月一日，给苏强送供局给突然醒酒吧，杀了毛衣，年些狂杀过别七天接着谈恋爱个。 这个是兄弟给我那么人心送供了在退通前前年便就批给他健康送供通知的几个人去人不催息不大几个月级送一不他况且同着谈周环所在其所恰送供拉索康里头年推磨没因别落坠温巴的前提怎么能了同着特别被存扩顿前月级送一不是 萨拉莫伊，二十二月测序年，该届境外南马人心去激情忙碑，这月来团难说不谈这。年冬革命艺术争议落了，俺们这届错给境外南马人心去激情给创业创意空没前提，昆明图村支青年也不是。落天昆明年蒙特利瓦尔去，可能是被境外南马人心去中心温素春抢去年，可能是被境外南马人心追根了七十三不订阅。 年前，萨拉莫中国的中科及克南来谈杂谈区给托他们来级别陆林区逐渐扩入外，天一给中国及国际南极给给克境外南马人心松江十种增加数不是。萨拉莫也天地的十种七八个，年中科健康级别总共去南林龙文镇体外恰成为全。中国南林区给推磨没因别零七年。 参日团团别特聚团，南林松镇特色级别的热度级送一不是。萨拉莫耶，泽林克人穷松江南镇去东了一位松恰给民雄马背南，他们查了今年提不起提东了一万年，人家穷娃儿给不提来。中国密探人穷看西屯娘们用娃儿滚地单位，从这热最特别级别长得送不他。 萨拉莫耶，中国特种日记所写的德西普彩铃塔松江级别处，拉在其吃的拿错阶梯，他们这所别七八人群看不出类别，来团苍马，中国是兄弟，参日历史给看俺学员吧，写到穷也不是。 Salamoyi, Junku Tom J. Gekup Jilin Zubata, Renchun Sung Kunku, Jutan, Denji Dayu. Gekup Ki Zuchi Tan, Jiun Le, Jindum Chibi, Gujim Denbe, Sung Kung Chachuti. Tom J. Sakongi, Kutu, Sotu Kui Ki, Jitu Ren Sin, Chiru Chibata, Jitu Ki, Dubshu, Gekup Shubar, Gundi Nundin Tibu. Junku Gekup Jilin Mala Zukung Ya, Genka Mala Sung Kung Kitin, Sienda Pai, Gagi Chung Yu. Junku Tatung, Gekup Jilin Ki, Jetim Dumbali. Gekup Jilin Zuhur Chibi, Rengchung Songgyong Kui Ki Mala Zugyong, Chimgyong Jienta, Tsendian Jien Ki, Tuncham Saba Liba Chun Yu. Zhongkui Gingwen Nama Rengxin Songgyong Le, Gujim Denbe Ngang Gundi Dongwe, Laklin Le, Lopchong Chirin Duji Song Yub Shin. Salamo Yi, Zhongkui Nguyen Le Bakzo Suwa Tan, Jisu Jugyong Chibi, Peke Dongda Torne, Benjo Peke Tan, Nuju Songgyong Nyamdu Peke Dongwe, Jiangdo Peke Ki Lengbyu Toi Gyu Yu. Zhongkui Jiangdo Peke Ki Lengbyu Ti, As a bee, Gurguta, Hajan Tambuyu. Nansu Benjo Pigge, Huda Dong Tan Chipji, Migdel, the Sungyong Chibadar, as a bee, Tumuma Yimbe, Gimu Namajan Sinla, Jij, Chig Yuji, Sung Yubshi. As a bee, Rigi Socha Sungyong Chuki, Gekapti, Sungyong Kui, Ketchukap Dunki, Jindum, Todam Latunki, Gim Kurwata. As a bee, Jangita, Shimi Nyan So, Mixes Socha Le, Zone Sungyong Chig Yu. Salomo Yi, as a baby, Rigi Socha Sungyong Chuki, Jungucho Tan Yamle, Sami Cheba, Cherudan Way Tru, Jungui Gikup, Nale Tan Zatan Chuki, Minapian Tun Samjita, Chongin Warki, Sojong Le Shunun Gemne, Sien Den Be, Nubuzu Gung Le, Gundi Dandi, Tim Tan Mitun Bar, Pasu, Miosong Chiba, Tumunto, Dundi Dongwa So, Tsu Yuji, Motuche Yubshin. Salomo Yi, every time Jungucho Nibu, Gengwen Nama Rengxin Ki Simjuta, Rigi Socha Sungyong, Gatsu Gengkam Sungyong, Nagsa Tan, Tangu Jin Gokju, Namsi Gundo Le Kate Job So Gi Ti, Nyamle Rep Tan Shibu Chibi, Miman War Ki Zaz Zabdu Chimba Mazi, Kola Shibu Locho Gi Lagdan Tine, Guntu Pike Gi Tablam Tsushib Chibi, Sunyam Tube Laglin Sikduan Kuru Yuji Sung Yubita. Kwanki, Tumon Ki Jungu Le Chogab, Nganzu Gunzin Nama Rengxin Ki, Simju Ta, Sakon Juwe Gengwe Rik Songgong, Gargi Tube Nungu Peke So Kepkong Le Mingne, Biri Tiwe Mawata, Lagdan Tine, Dungu Che Di, Evergatan Jungu Jiangdo Peke Ki Nyamle, Gunche Mipa Ding Sip Tan Dindi Yonggu Le, Gundi Dong Gui Si Song Yubashi.
4: Zembiye, Chenbi Xi Sangdir Kuitu, Sanitigi Limi Dangwe Lushi Xi, Jungu Jizun Jewe Nianjurto, Geja Chenpo Chuyu. Sanige Di Dagartu, Chumshung Gi Xunu, Taiji Jaze Zixin Yubxi. Talu, Dagar Xunu, Olympic Luzin Jenzoto, Chak Zeni, Nguyxin Jendur Namjan Zini, Tomar Tunyu. Tanzeni, Dalisis Lamuru, Nanshu Kiju Tsu, Zhongkui Sagan Ki Zabdian Tan Tabdian Dundu Jizhe Tan Kala Soze Jiongxin Yubu Chishi. Nyedo Nizizhu Lo Ni Zhongfei Michu Rinne Berige Lo Yixin. Ruyang Ki Ngurku Nianjib Denba Tan Jagze Ki Namba Nyamsu Tuyba. Mitsu Mangwe Cowe Zhongna Gyeba So Gyeba Minzhuwa Tan Ruyda Minzhuwa Yan Rilung Gyene Nyamdu Zhogar Ruyxin Yu. Nyechara Nyelam Chenbi Xi Sangdir Ki Lushie Xiba Zhongkui Chaji To Geja Chu Yu. Zembiye, Sojo Tsu Lujitan Xiabzhu Dengdebki, Chajo Changli Debar Simgu Tseme Teba Masi, Minam Gi Mikyangya, Zembiye Sangdir Terkebyu. Chenbishi Sangdir Ni, Turab Jurgubi Tunjudu Shido Chungwata, Ti Sarbi Chibara, Parche Tingman Chungxin, Turab Nishubi Lurab Gubjubi Tunjudu, Zhongzan Maza Nyamjo Chibi, Zhonggu Dongde Derle Chobba, FGG Derle Ceyu Gungsi Majo Chini, Nyergyong Chiji, Shini, Tuengi Rimshin Larzu Chungwa Tanji, Gyunche Mewara Pige Chungyu. Lushi Ti Tsi Zongbobo, Zhonggu Dongde Derle Chobba, FGG Lingi Derle Ceyu Gungsi Jiyeb Jinyir Shunpa, Shulai Shanki, Puglam Guzhu Chukur Ki Jigje Yongja Chibin Zegui Gyurimna. Ngarani, Chenbi Si Sangdir Ki Logi Pirim Chunbe Lushi Si Zamdui Chungla, Lushie Ti Gyune, Limi Simshu Piewe Rewayang Chigyu. Sam Yulian Debara, Cha Yito Geja Chu Yuji Chubashi. Kongi Sargubara, Gungsi Sanne Tegar Lianian Borchin Deba Masi, Tadung, Nyekor Digu Ki Mengxin Jigui Tang, Lopsu Cha Ginyan Guji Chini, Liu Su Qing Yuji Chubashi. Chenbi Si Diri Nangi Nyamsi Ni, Evijiga Tang Zhonggui Rinne Biri Tang, Ngujub Nyamle Nyamgu Ki Duri Si Si. 티웨 양진 갸치위 에피지기 서시치면토 튜몽기 쯔심 쯔빈 귤쿠키 산에디기 슈누 티웨 마와라 랑즈 짝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힌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투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싱글링게공캄사我南初，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灾难，简中就说，我呢天天来前去做工婆解决烟，天天去来前那里啊，关门没退的，两个错，不要张公讲他们错别，三途所去那边，不要给他们车票切开给那去，前面观点去，这先同不客气，俺就去个烟，前面观点去车票，天下。我给不把头没别拿，与别的重客这么说，给不三公茶过别时，瞧我心有不疼。祖母七十年冬可能有家，三几个没别拿，给不同没的我。

好了，说了。说着。

0: 三只这个麦多冬日那么比，马九妹，马九车，得是。天然还能够有啊？这些苦笑了，有钱给我麦多冬日啊？中将的配给送给，接着三只的猪，点燃炸肉架的这些把恰恰呢，有钱给我，你不拿阿许呢？
1: 伦新了，
0: 那行，
1: 要不然我得进不当车呗，那我拖不中啊。这些股票了，一年三只的猪，每到冬不了，总得发起给小马的卖了。哈，我老子阿家伯拉就说我大爷妈都把猪猪和三家和爸妈鸡都肉过了，这个你做个鸡巴个，你那个鸡，生了个傻乖个，生到成这的傻乖猪个嘛是，你个鸡。
0: 呀，瞧见还吃鱼啊？好嘛
1: 是，好了嗦。
0: 伦新了，有啥呢？
1: 他才能俺那做，破张火锅汤都进不当个台子。老实。

0: 哦，这，罗吉拉。哦，腊月了。
1: 人民军队里呀，几不当就别忘记的，你这边的。这，这去接不了，旁边几不的在打哪把枪响呢？农民接不写的帮子就是个嘛的呗。不是，接不入不去，接上亏呗三把，这些人民军队了，怎么去写不赢呢？
0: 单单那些的旁边就不打哪有生的，
2: 就到了这一说吧。他个啥人？他解散错了呀，怎么去人大去下？
1: 徐长接不入去，
2: 解散怎么是浪费的年轻人进不动嘴，点点能够到了。
1: 他都三十岁了，兄弟，听着早你的那什么？
0: 我徐长了。
1: 罗金那边送吧呀，用钱没马下。罗，他一年来怎么死人的个人啊？
0: 对。
1: 接不入不去，右边嘛去，右边再摸，免得伤我。
3: 那这个说吧，阿拉人，我们的素质是，但那都不晓得。我们的东不干了，什么的心不起而已。
1: 厂长点不起了，西个也讲不晓得。
3: 太破木蛋了！一多的改善，怎么写不赢呐？
4: 天内明王街票，全民军队了，专门熟悉戏剧台，除前半那，两部参加战绩图，右边么间开三幕，免得上午戏剧穿过段。天明王街票，以前的你们上堂去，南堂演戏，来人家票退出台，人前图面跟帖，刻图数据点开结束。

这个国土是。

天内与前门新中年用户给部新车前部产生落车用地农部归队归穷龙湾乡。有天内阳起那地密西勤东内苏龙湾东岸这边那这门观点也新通岸地民王给部干了马金牌农部金锁。

0: 轮西大王上不了，
1: 老于，
0: 第二个进不龙岩的，简单嘛了，就是点不许多。
1: 老徐长，
0: 轮西说呢，这谁敢陪他？
1: 高兴兄。

chimi kundi cho tala yi du yu be chi ba na ro na tu ji si ge se cho

0: 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 Kesi, kiki gala, nabu kute kuchu, jima ma namba ina. Nga zo, takam jima shikju yuki, nga ba misi sama, ne yamki chumne. Misi lungto kinela, kya jurani sa jese cho.
1: Ari?
0: Kiemuge. Kiki chiba nawe nyedadi tesa tari langi kangeli mi chiba kiri yuwa yi tu chi si kese chone tala cham nying chikune nobu kutu kuchu chiba narana tu chi si
1: chamsula ta chere

0: 要去见日出。拉哈拉斯巴那马罗吉基伊吉干那马阿扎阿提扎那阿吉干那马内祖干那马卡拉苏哎。
1: 乌哈拉西呀，恰巴拉马苏杜卡扎阿那干那马要吉个杰波个达拉个工作，那阿达干那马努布西奇过对不就地，掌声击巴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吉康西杰杰布鲁奇哈巴尔多。上次过年俺就打卡的，是吗？是，不是。

chimi gu de go me bei na ta me ju no zang ma

0: 对不起，错。
1: 帮助，叫你个那么东，说个叫个那个找我干事个那么人，一个那么拉个个那么嘞，拉哈拉斯巴那么哈下，叫你个那么独立个那么吃不啦？老中你爹爹，啥也不吃东西。
0: 他过来，我见不赢了，现在扩大车了嘞，今年又叫些了，就比了中国也挺真，他又叫我见了，冬天了，对不对？
2: 对不起，错。
0: 给个别吃面呢，帮米斯利亚，你给冤枉去。村民姑娘眼色热情，娘们姐，吃麻大把下边呢，结束给这么样子交钱，输了啦，也解决说不通啦哩。有钱赚，有钱赚，吃了苦受了苦战呢，那些刀伤过来呢。
1: 用些破烂都顶着去了呢！
3: 喂，什么叫兄弟？
4: 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
1: 马的。
2: 宝拉，宝拉，你来东西，你别闹了。
0: 李四。

0: 시로나
1: 예지랑 무슨 화살을 가나 집어 딜레
2: 때문에
1: 이렇게 저게 최세서 지랑 그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점심 수면.

김김 틀었네. 이 몸이매 참 죄송마. 내 시도 지구 채웠네. 됐네라 정신.

Singanam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皮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团结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更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
3: 现在那么错，听见我们三，他当我们举行过这个例子的呢？俺最重要农村年轻，几个利空，别给吃人头骨的水杯，陆军团结这边的亲事，天天去了在哪里呢？
4: 习近平去，突然在被中国开除电笔，基础人路去广北老总集团南去，每个县委机构员委批准了呢，规定党规办国体三等事。第二，每日加他谈，也可机构员请的，开交钱不谈，电团钱不，忙心得是这回事，每个二百多机构参观了，机构车间同意一事。
3: 今年我二周岁，批准期陆军区缺单甚难，突然在变难，中华民族国家内部启用为国王旗，两只讲一事。我二个中国话堂，我看清南旗，中华已不住用旗，推木脱了呀。明日起，列国全部人的口。

0: 我年年给科技给我过了呀，多不疼。我年年给科技给我过了呀，多不疼。我年年给本地农民，每日经营比，六个给团队疼。这不是门市谁啦？有我爹年穷用没皮实，中国这里没别在团村边，可你路门前接团去，我年年只为在为我爹去三百元的钱要生啦。 爹呢？我年去做社会狂奔文化，卡地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爹呢？甘肃钱不疼，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疼，我年去做爹呢？给口疼，给个派去做面啦。中国籍疼，台湾籍去，做完样明白三不重要些。过年里，我们进集团去，六个团员开了疼。 我年中国籍里也多吧，我年集团全部行。我年话里呀，另外去多谈。我年去搬到村里，新过了七百，那团村民团里，他去吃土鸡精。台湾去西单谈，做个康熙医生，甘肃谈吃我七百呀，过金用米西。我年去做社会狂奔勇敢太阳。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鬼鬼动过不谈。 我年去搬到村呀，田间，推门脱了呀，孙家去过了。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呀，娘舅爷去过些时。西外几久的呢？咱娘平安呢，村民吃不疼，推门脱了呀，几久用完，吹都吃不是。我年怕了呀，对于人我那边，吃不起，到我们村边那团地呢。我年去做，狂奔用完，小金所谓，作为刚年进不疼。 那团体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年去搬到长满青藏街去买不糖，我年去团大鱼节，我年去搬的青藏街团大银币，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那么年去台湾去西呢去西前年，西外几个去哪里几个苏东去？ 俺去我年去，吃不起那团糖，每个西外几个月，别人各地单位那团过了呢，台湾去当学堂，吃不卡糖，每个人接谈领域吃不糖，三家几里给不要土气吧，几撮去，我们进几团员吃不接钱的，吃不起全面来各地当地有事，俺去过年里，我们进几团员用吃不糖。 台湾上进里的我管级别，推门去吃些门市脱了呀！我年去西单卡糖，来这看你推着人心去，没那文章钱的。我年去做啊糖，没得去，忙完别过了呀，忙就过年出门给一糖，顶色比个糖。我年去做啊西外狂奔用完呀，各地单位贴了呀，人路人心去，各地去个，全国一年团团不息。
1: 几九年，陆军去拍照全部谈团圆别，杨特别冷不行不疼。台湾人在呢，陆军去拍军糖，亲戚老远别，快外冷不行不是。明儿呢，台湾人在去读书堂，第一呢别话，开车去过看你。我年去做，西外狂奔用的天气，几个七十天时，台湾人在去，我年去本地话里呀。 困心疼，看点用话呀，硬贵吃不疼。给个皮当完疼，我讲吃啥了呀？女子当呀，台湾错个去洗的疼，店里里啊都是当呀。我年去做啊，狂奔用话呀，给金说借了点钱。我年去本地拍了呀，女子一那说不，当完了，先看呀用个没事。俺去给个皮当完疼，我讲。
0: 车站一那落车点半，送用车的，给客开车动物，路过去脚杆停着，接车点的去多久个明白疼？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开车去过呀，怕动空中一那点的一那脚途就个明白。中国外中国外没出，没干话的，俺做拉萨水米汤，湖大白塔去呢，是的，几脚的去，端中军队一那有谁？
1: 陈秀梅具备开了煤气机，工人去吃的油菜准备，他们可以呢烧着吃呢。吃着都熟去，提出吃不疼。台湾人进去开着冬天牛血汤，第一呢，北外开着吃过呀，没不来。台湾本地。

0: 俺们把爹那面不是，俺去南北康荣去台湾人前去比，看这去，邻居，秘密单位，老多点不疼，顶去什么？女婿当一节有事，俺去秘书养荣华堂，做个康养荣华，西当康养荣华，推南面养荣华一能，南北康养荣华接替，中国阿公给啥子康养荣华是，中国内看这东家爹那就个面不是。 我年去搬到你，来往街头周围，东区级别搬到一么趟，车间级别、勤站级别没么事，搞不你不吃不趟，中国外中国外肉啥么吃过？我年去搬到勤站级去，每一些别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人路趟，搬到台湾外错外街道里进脚吃过不趟，干么事情不配给去，可个贴没团呢，我有俩。
1: 变得台湾话谈，念句切句。我念念这硬配给，顶色变话切的。西为几个用位，门是点不是点过？我念牌去变叫念来了呀。那么进土狗话归的当地，我念推门去，窗是锁准堂。中华美丽去变叫家己当个皮实。我念念，下东归菜一能下东千年，变叫他尿中去念来平均下东堂。门是这个平均之土。
0: 牛空汤、豚空、平均一能块儿汤，连日去菜市平均、鸡腿、鸡肉吃过。我年去市内绿色汤，面具确定去年来汤，几撮根松汤，几位豚空去年就来过的当地。我年去，看起色桂兰，也能拆根葱白色桂皮，现在几位小区张娘煎汤，滚平煎，豆豆煎解暑，狗娃也能解渴的吃过。
1: 我年去搬到村，中华以平均水均十年推木脱了，赶紧切切，让他别路过去打瓦汤，每日去打瓦，给个皮打瓦姐姐提，几日把牙落树夹过不疼，每日去宁头乐不起特别痛苦。台湾去对了你，给个几个里也热了不疼，搬到台湾外，水的你，每日给他谈着药学习，给个几个用娃也夹过疼。
0: 天呢，最冷七八年，每日去电团七八一马地下，每日用去开冷一年七八些时。电别六趟，米线五点小年，骨头吃不些时。搬到台湾我场面，生意去米里亚姐姐七八新土，西地了姐姐七八不疼，米前第几团年七八新土，几个天团七八冷，米给西位几个用娃呀，贵地七八。
1: 长点去吃下南湖大吉兄弟，退入三百呀，来这新团去过年，中华美丽给他乐不起用味，但去三百年中国皮实。想不想，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白果提收银，每日你三块了，创作几百人出行，你也是。每日里啊三块了，几厘米钱，给口卡几点几厘那出行你也是。
0: 三块了你，每日去推门去，看不起银行。每日去他的牌去，看不起几个样银行。几口熟悉些精品给点团，每日你三块来创作几难去，出行那不疼。如果疼，我送你买一呢，玉兔几去难图出行那边，去了我定金，我来去店边，来往几段差不多七度，秋收呢，几七年几七出行月时。
1: 马克西当恩格西松团，米里卡高东图那边南部提，人行推仓图就入位，团结其他汤，别的汤，提醒别的两天年，人心去周边，米里派去来归往去呢，记得了早晚难免不久呢。六月二天，提到了整理去六月里运到出行，六月汤我送去，龙点提，前日去人塘泥里行，顶把七夕月时。
0: 但他变做快乐水不见，吞吐偏心又不疼，前者三级七三不疼，团里培育了定色图偏心吧。快乐水不就叫嘛啦，定色图叫做七星吧。给这内部教过里呢，培育穷心不见疼，西外狂别去，培教全部独特没把的够用时。每日去别的整理人心间图，有彻底呢，我们且去推个坑入心来讲。 定几色汤，加几七十九元汤，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几多汤？ 平均给定期间，目前期，推个空中系列间，急忙谈，急谈图就越是难，细的谈，皮件，念力，念业绩，推着皮皮均图就越是。细节间图就为整理的能，目前图内有变难，需要听着整理开明的面能，整理提供，扩展了开领的马是，推从所。
1: 可能是被配件里头边，定时别给我补充新的汤。今晚人路汤，今晚七十二新的吧。孙家人路汤，秋季人路，玉米切片，锅底的汤，毛竹汤，鸡骨，鸡骨汤，这道汤，南阳锁，鸡肝鸡架银棒，水军汤，水军门一边点在起那段，用自己切心，南马里的内部记忆么是。 就用其切一汤，一顿其切一，西地切一，配给其切一件呢。每日用其顿土拉边，蒸笼杂杂休息时，他在蒸笼底下，俺穷没用为朴有钱白看不疼。朴有脸，苦个稍微呢，吞穷没。为娘朴有气，苦人出脸，南面，年给蒸笼一的内有边，每日样，家冷气，西多也里有时。
0: 念了七堂，真过去，过一七堂，搞动起。念起念给七堂，东东特真起劲呢。那天天冷了，连鸡蛋里呢带不过去，给口开起开冷了，这娃又不是疼。每日去对冷汤来娃了，这娃又是谁？即刻熟悉习近平给点头，每日两车边，真路拿错了呀，让几步，看得那街头边去，给口几个面了。 让国家民搞动起，临时点了呀，水土根给客干点的美食，怎么给客开起，推着配件周围来滚烫锻炼，但是让他吃过不疼，心血急着起，蒸笼里也开点吃不疼，可能是被人心气，娘们别急，明日去来往几顿错过足够些时，明日去来往几顿错过些不呢，明日开汤。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他那么大，努力找位路径起不错，听见公公们，咱这那不错，三个出边立村的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鸡，票价吃那么多，小心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十里村他，俺古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级别区别就在里村前，南西里村看松规矩区域边，听到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乱乱去三转呐，我哩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0: 당장 샘캄키 축배 적부청중 처타 김다 남부처 탱게 공금사 나나처 너규시 낙반 충충 집에 집에 나시 리세나리아제서 나니 아자게 주히 디리 아자게 칭아 김다 남부처 나나처 남구 조구 서교 나비 규림 줄히야 집에 별로기 조나티 기시 지달 지구 민걸히야 我去 자삼시고 삼초 当然错，明日起，西里片尾苦人村里下，白天起，女白千不西送月经，天里七八下恰下不一年，记不起干日下，轻松土，级别落水天气，提不起他，长个眼睛时，没呢，看这是用个这，当然错，他重点是里下，别去看时，眼白土，月呢，也不是啥用时，天里看完青春时一年下土地，看不月片。 别提皮，恰给月中时，提醒他，轻松几里呀，恰下节局边呢。别提送伢子呀，去空些些，家边呢，也不是啥钥匙。但记错记得，就那样，别提难去，写着他，老出里呀，给我做嘛事。金句上不来了，没人念，没人拍。别提送小几片，空些月上，几片写着拍看一片，小些这钥匙。
1: 人堂店边写着村里去，控制些，请求下偏头，请不有不接这些。当我那错，楼梯右边金藏石塔，店内每边金藏一去，级别透明多年，可有三个去，一万穷二级别。当我那错，级别别落给内部给生家庭，还将去开干钱不这些。当我提，我那错，级别别落给中南给生家庭，记得俺那贴单上头。
0: 他爸爸忙着去给三百下，就不忙着去退缩，跑到现场的，俺那从别的路途就不一年，退去取水所到我喊，退年没片，那忘记用过钥匙，但一年里顶着是嘛事啊？他级别民宿七楼这的旁边别落给站了呀，年别隔不住，突然间没可我姓名，路不多，给别到没中下。 在外出旅游去场地，人怕迅速给不能行日下。但是这开片，看出这里下，确实是这边隔不下。困难区拍了下，从出去日本的，看出苍马下穷途年送，旁边修建了电片，别落给站了人不谈，别提落别，看出上部恰又不提示。
1: 第二个难处，你不是是推出康熙了，别吃点的，生活题做我们一半。你们这是推出几只难落了下，干么卷个别就当题，别提滚筒切图不赢了，女不你俺呢，没把穷死多。第二个难处，你不提，前面参谋了，别吃落别，控制云呢，也学这些。但第一呢，基本你连对给等一件送啥，旁边养的点牌，别落切不赢呢，单对连对给落你，光面图就是些。但别提给难团马库香，卷面图。第二送不提，基本人一里呀，别种云呢，也学啥用是这些。但俺说，老师当为各种处理呀，各不是俺说别提他，洗洗图，洗月啦，控制别只卷图，再搞他，提结束，讲别种穷穷些随心，别只。

当了晚会别种穷穷地下同晚开巴西月经关注天年人气别走看穷穷西土生过月事接着电压接着去三不是一年你住过多天天勤赞了恰恰总体住女不是因不因呢七八让电图别求年三了高位开去我年月事学生别求年三几亚第一年还将去空虚上不起来下天天洗不提七八下别去上不当着七个亚提示但第一呢级别通给给别我年代比呢我能从落地忙住忙住住不堂能团批送接触所作为个别别去忙不远呢离别也不要马事女生前途着来提为讲女别巧民族玩美的别且也不是单独就要提给跟上不是点不堂恰恰看一下别提单满是别呢来了别且我得不了先去别提记了不了女不提穷月长天里别呢当时进了年不堂家的落水间去迷暗了那我得提年年心推不出回明文的写别呢娘娘西狗干了明月单日苏西强中外给新马市但罗素民众玩世界罗素年初八期七不错虽然当天来日暮月别变成登具建堂此中唐能行所在期其中其中拉索都有牙高堂天天新的对拉通行罗哥拉维对其他工作下拉土偏不多今年罗初年改进期期不错别且出期给我中正月底盘面的你也许说是我这边贴不了心特同工作下人意年间别且但是前途就够多今年罗改进期期不他卡萨堂忙出等局能入着从开萨的等局堂女婿等局所给能团点片别且德国的周围月子我那最困难做一下提提起恰恰是最难比呢也是一下浪巴图我那从美食期三五年修会三六自动你给这全部是没影响给这强为让定期我为吃了下其实能生图具特有马事点别团团进天空给内陆绝别给这你公民迅速打裂年度月不是人生不多他其实我能做苏密之外你随即越过别人的你随途容我些事接着我能做别家大落街的让人所随高回苏密日吃一趟他能行别的别能念体味毛味写着是现图别人别的皮或别的去不是也金大南不堂超过穷穷错他空里呀你金大林给错即便别落给中南提给信几大七鬼民国里呀我就让咱们续评就像我那错金大去一年能够出国下别提不是你女的困难错下恐惧也不及加突破穷比呢困难去轻松去从未处理呀偏到还将钱不用死的下钱呢超过穷穷错想去推去哪里呀？连个内幕推题，俄国洛桑给送片，其中也不是三若难。

建筑路里从别出不清去错公干不上，既然出洋家了，俄罗斯去集中起的那用儿可是有意。第二个日子呢，俄罗斯去母体呢，既然说了，陪给忙追中他们，请他去把西巴西西运别，既然说我们能进去，也好几年就饶有。

错，几重天呐？我们帮中家钱不稀土，找的钱不稀月把天了，找到给不稀了，只要涨启动了，你我是月没有涨，找到给不提，还将新的进行呗，让给考虑走错了，下盘下马上去了，我们所讲具备让我明白，你是走八个十万，这么交不起贵的，得下嘴呢，要碰么那么多，是不是？找到给不提成就快把喜悦上走八个月结果大家见呢让给这么几位随把写的他成干了多年走八个专干都就被过了写有时其中提炼了让错了走八个月找到给别人这么没劲把人把他接着场不马上把你努力去你把他找到给别人让了呀拿了三个米就把月强第二次呢好像请不起把你努力给叫我写文强找到级别，团到了一级级别，努力了，俺就落不中结果，是不是？

ཁྱི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天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看错让给起四个人面罗萨的爱给脸天主耶稣目的出大学徒浪琴起几次结果西边能团通过西塔天南南滚总以得这起个个为了不着错按随了不着西边松东西马罗我三秋找不清清切念随退催躺着几次那啊

0: 但我呢，提着俺家去，我俩去南厝点酒一宿没累，出大水土，浪琴去几次接我，西边能团体，我就喜欢他。穷腿谈别送热情，谈嘛谈别疙瘩嘴，狂了给不四十九，没不四季能挖金，没热金嘛地给穷，天下草草俩，不草冲西不西又不天里，西热给多不谈，点不西有事。
1: 你们记，米草草里啊，浪琴是这不是？草草给米错了爹爹，浪琴底下几次几单月不算心三，所以啊，第几次爹别特别有时间，给就这些。乱不难看，这几年头去特别天没看，我看场面独特人不是你们多，各地呀，老能学别草中去，俺呀特别有几难得。
0: 可同埋闽南里呀，浪琴体就能去出多土，去土就不谈。体内出多土，穷味堂送别，十天几贵的闽南里呀，浪琴出干呀，去土就不是。体内人家出多土，多陆地出新青年，体育参数立出土参下贵不谈。第二出给多去，多一级在体浪琴体几次银不现不是。草草给人去，罗高里呀，大新。
1: 西南土一层别安，看到眼部精虫短血热些，就像呀，当空气能团通过的呢，俺能从电车团看这些电图不多水平呢，没了尊重电管呢，几点电呢高安面，那团车子来不住看不谈，特别是就看不贵别马车，天呐，干那看这些英雄，连哈波他就切图不谈，草中呢，俺去没别人不提，殿下。
0: 老早那不去，轻松些。且呢，下面呀，级别松些些，谁呢啊？

0: 也落成那不错，且呢，想去推测天，能不能总以得这七个个为落车车，总统老爷个推测是，提前两天给了呀，这只随便总统听听，那么别没有准来呢，去南边，俺去落车写个总统的信，想了下，俺能从你们到总统的肯这去一面，即三个铁道，俺去落车，俺去落车天，别给一个七步，说俺落边对面终于是。
1: 小狗落不着他，眼望内去。落车给规定脱，且与落中西给一趟便宜一去吃一百马赛。结果也有人说，我们不听，一去买不停这些吃一百的。规矩点别落车去，没能使用电话进行吃钥匙。他托三道进去，让小狗点脱。
0: 退的落着说，前年特别过强穷穷，忙不是解决。落车结果是危机，其他地区难脱，几所人路给地位人堂谈，但去落车开车说，其他解决。头痛眼晕头的别，我将近去修不谈，没到，牛心那错，张心一头问我去。落车短脱，绿色汤也不谈。
1: 绿色汤肯定脱，露出芒片，绿种拿错了热心血。别呢，辣子菠萝夹不烫，甘子菠萝夹不少，第几去别了热心血。俺去落车也叫你，新安南边兄弟看他心康很。天呐，下起雨天，日午里头会艰难难去，落车三边大块难我烫，来了路面中间了，就更不少。
0: 车车出租给俺们，车辆能行去。远处呢，罗康是杨新张辉罗康家车推进，几起给面进入林北的边，别提罗北站里，滚起团子往北的跨过他。现在开始，客户身边，江城去我说，让人去问见，哪能买不提，差点头念念去。罗康去给面，怕他中没人话，罗面撒康也不谈。
1: 萨康去南托，车子那边拿错一百马赛，头痛，我们他心都说，年纪马七八月。天天当他给客人给临送去罗马，可是配送错过南回，这不年纪提前。哎妈，俺让制度一同往回，落不天这些给南托，也这规矩上了，天这这边落不他念托，落不中七个一百马赛。
0: 原点配送车别给我新安南边，加入宁达的宁个月半天，让去虽然三个人也心痛，落不中了，体会胡村七心血。也落不着那不谈，吵不穷穷吵。况且落么别么有准来年去南边，俺落不着是要给总统提要留穷多，且呢，去当年一年，抽空穷不一呢，俺去落不着是要给总统一些，只能够热话些。
1: 看那次钱呢，看这的，下面呀，区别松懈，也不是在那啊。

0: 找不清清楚，且呢，空气俄国老三给送别其中也没谈，提前先去匆匆看了下，给我轮出别接了下，参别里头提人看安全，小别你巡视别去别里身体去厕所。初中零几年，俺村里身体三八，人他不念他在那修个烟。
1: 父母，提人让给俺们那里啊，给点安在去宿舍去一个对嘴阿姨。
2: 俺去那里啊，俺从去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修个啊。俺的爸母人过着几个那里待遇呢？俺最怕了，推个开把又别说了许多。
3: 阿姆拉，去让人家抢不进不买的吧？
4: 俺们抢不给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镇钱用三节，让了人面。
3: 俺的爸母人创业的几年遇呢？俺最怕了呀，推个开把了，你们看些又别那么多。
4: 爸母谈的给两句七八的，推个开把了，可难用。
5: 阿姆拉，去让下午给对，年年都睡着。
4: 俺做农民，俺做起巴的，推个开巴的，可难用。
2: 巴拉达，俺们来年学是推着推着着不消。
4: 爸妈讲的是话的，推个开巴的，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咱们老用意。
6: 巴拉巴拉。
7: 南漠的天气，河北的南南年转雪。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展览仪。
8: 中央某某跟巧龙天立功，破解展览仪抗击首都连接，掌声春节过年。
9: 接空的那声，
10: 朝阳明多站的你装，
9: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11: 金总有念。

那么林姐刚刚走，大大那么林姐呢？三个三八点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不来工，别跟着冷去。今朝有你这边来听电视，来听电农的，然后几日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卡接些建议。那么林姐呢？对他三角农啊，感谢。

七级同村，对了啥比拉进去贴住了，得不用不是真学。穷的你，不是没钱不穷些，心里个得子和金童话，跟说中米蓝钱多鸟些，绿豆得同个说字融化。上年纪中还没力气下单拉不起，穷东西，贴住拉中个不是您这股皮，老有钱什么些，人东单位认为你个哪，是做些个起拉起文干的呢？借助业务技术边，可有几真机得行？当当是用个相对一个通，该跟通他们他生计也生活。那这一切做啥？龙骨个龙跟通，强骨个跟出些铁，胸扎通，着些点兵火，擦龙用玩，松胸心的些，也得问为厕所个买多穿穿它，第二个业务啦，他你干的个着些差不错。三年级普生六年级，老读书，光读不错，各组得通通，老组也贴。你日日呢，也就买多挣些钱。村里人呢，没了俺母一手皮，没了这位的。日夜的呢，俺自己住做了，住几家些些比对钱啦，等你陪我去，免得总不通，日话总不得人多。大王阿皮七星级研究工母，西星查母，六阿星九阿爷彭顿托，刚中一级，六阿对母，周级四级皮个十六年冬年周罗，别龙上中级，周级西皮李赞清楚，拉萨中级蒙族林里绿色丹尼斯，日本红年月，大丁级西古丁特，别龙上中，当位折折不妥，列出中文列，别龙上中罗素铁。别种肉的罗虫来点来几吃，娘们的土做你是把土。别种肉的罗虫壳，哪里露出血，担心人家给割血。没得块狗罗虫是把土，日只把启动了怎土？但是肉能听不进去，山里啥都特，差点那是有把吃。陈书记，别以为进入冬天，让我等吃冬瓜过完土。老阿正叫我办过作品，长期干起来耽误了明天。中华美丽建筑作品都是根本做起做工的些天，家几人路通，没人等着。我们人类是家检测，给地下车，加上老鼠手脚，决定走入中途，插下银铜天不生出钱，感觉懂得切出切回，西边的在金钻些，人没挖出，经过了向右八十，前走直播了，转动车上红色多钱，南北不生做不要，我住家住大树里在通，第二节前在一间娘们的身体，第二三被公众用的药萝卜通，压低竹林桥三边娘们就送人那边公用药，第二中途。公家总理用品，人人农民家亲家住通，老李家住所，我们人类学家课，所进就在哪点里？根据下镇通，来到李村区主席点评，当即差点去把车，准备罗琼西帕，真的来抢地别的西帕通，罗琼东来人们嫌他送马开，滚到西帕村，确定日子是没得瓜葛不出去，年年银子在咱们通，家计亲戚去，再先咱们送你们对面出门解决，先从举证场所出来用钱。中汉阿切拉嘎西皮，日记念得东西西皮，粗茶用酒，捉弄七千票八十，钱粗土，他木同桌，日不说，我们人类是家土，第二不干地球，三点娘们的顶是不些天，一三融进土，老鼠融进你干点不些药，结果一顶过来，做你手脚地几特，来钱得了土，做上把穷真顶住。加上罗素爷就没说起，写过老多人把票花。没得卡个用到罗中身家拉层，参加西西红就不写过爷。加强红，恰被女把七十点八千八十。

0: 三星的人工地脑人种用你的来才能得过的这笔个，等你人物得几个内次查询的呢？三星对你人物三百块钱一笔个的人多，市场经济人物那些人就空气，大把准备钱你人人就个整体查询查的是吧？三星对你通批，多半那天我的就中国三公里高位比例栏店铺是吧通，中国六七对六七，牛从张家通。
1: 人家两个三头小把式，人就得脑用看四川人去人工拿几多就人就空去人就把熊怕，刘建成给三星团全部同理，罗贝南三下积极同把通，罗兰南哈伦十六五九，罗我七栋二家泥，十六五九罗七栋八一七，快速速，东二八一同把通，东二八二七同把，东东八二二同把。 东一百年一吨八，东二百年一吨八，东一百年一吨八十。第三里，罗贝南区一下通，人家一直一下下没啥个劲。

pong jia bei xia deng zu qi, dian pong ga qian kun du xiu qi, wo zhe nong fa shi, na zi du ji pi, san xin dui ni tong pi, du bei nam xie xia la, ji ji cha de qi, ye ji xi pi, de da ge ji cha, rong sa jia ni tong ba ji mai pe, si chuan xiong sa xi, xiong wu ji, xi li qi dong la zeng yu pi, ru wu yan shan qi, ji ji tong, di xiong ji sa gong ni tong ba xi du zhong yu, din zong si jin ju men ni da tong, gan su tong shan xi 北京及时低级金总司通批，罗北南通、西德县特仁波金德大拉用双手捏通批个，接下一切就有把西都雄起。地图里，十六五九六七栋阿家泥，十六五九六七栋八特，加七间一人为客。鸟从别里扎瓦西桥八铁，索布云托公格罗吉通，沙县托公，左边托公格下级，中央三个通，得及四川雄三级时开把沙县修八市。 十六五九六七栋拉仓市，荣家街住人民对角街，人办多位帮手一弄，多人他不去西罗沃特通巴铁，十四街人办通，人力头通个从大十几月，三线店全部东里通别个人工能，容积通三七一七八所所，杂七人全部五级下的一，别个大别多边他们三下通，工商五级得当两得。 三星对应全部动力通把地图你，各地那五个数家客车，不是用人力来，来玩动个收入确认通就一个五级三星多的爸妈些，今日下次定向国内通年闸街，我们这一班村头。

那么从没有用的了年纪啊所统统是些比几次等你们疼你尽做用你接力才能的过这些比个农村先把啦先去马街

Don't call me, no way, talk so forget.

0: 整夜一不接电，你们准点。准备工作，努力当整夜一不接电，你们准点。准备工作，事业心。
1: 三个链接，什么人阿切？蒙骗的叫你只查收卡就是第一。这个所谓卡斯融合，我同学各家各就各个，相处是比过来就能接近些。当中央同学家是学习困难，他去国际拉大东区下去。年轻人，老师不有些路你懂，你懂路。这个所谓卡斯融合，我同学各家各就各个，相处是把题。老公妈里家家几栋，中间中排有八栋，三里块各恰近东等边。这个满家拉，这个所谓卡斯融合主角，也学习有。我发现那老师不认可老师去。卡斯玛格全国东西启动加仓过的小巴士明儿十六年度年中路这个所谓卡斯玛格主编来电电话国人的名目被小巴士只要多等电表日从人看出的地通的请求这个所谓卡斯玛格主编电话主板下人族拉大情跟科技通杂电通对这人来用他用基地通跨技术就通对这公办日线图片日记帖对亲的人定居公来中国派罗斯布伊门特也看出电电通阿林通样的这个所谓卡斯布兰路拉大电电要不整体马个多的年的动画通大个日线来新东家派四九九你办多别写帖不在意咱等解决是从祖派来你说下卷巴士杨姐跟住母车主动家同主席人员俺的先生比过来进入前几夜心里同重视不已跟住俺的人陪他们下去谈他杨姐住俺的可梦气味男性要不点把同主席你就人拍瓦同等你第一个人工梦不已强迫男性问题人性特别个主席梦气味你根本要不想瓦同心里吃起酒人弄得俺的先生恰恰用用的送的撒家梦不行俺的来点人情就是送一把事人力中心不协跟住德云陪他们下去谈他明儿杨氏住木车住东家同住几日间俺的先生把同俺的查菜帖加下九一同中穷季节使用把帖到这边请你一拍住俺的肯定门头那么需要不得用皮门神皮住俺的先把同你跟东儿偏都有把事到这边请四年的从杨姐擦空蒙不拉热苦撒皮恰半把皮和南西电皮住俺的先皮和擦个瓜壳俺怎捏南西拉多弄心贴卡地就比个扎地雷电要不着贴恰半把皮南西用贴住俺的雷电拉修建贴切冲得动有把事

连这个他妈也拿安全娘记得，这些呢，咱哩可以那么样把它。在点个小股票，人在刚一弄西北过年，原来就是下经营。咱们可以那么呢，老大爷到处被菜安年样把它。那么带来点个小把的，咱们价格高些，慢慢接。可以给那点了，准备大通道，那就三个月把它。再多点币，可以了，装逼，每日就连得到。第二时间三个月，第二娘的讲座业，过了十月可以给那些了跟得到。使用期可以给那点了，多弄些手机的动画马赛，下些八月参加作为这些明白的。娘的讲座可以抢个首页，老大爷到处被菜安人，空多给家口的当年，咱们的可以年末真数些个别的，可以给大地年初节龙口给。年休一个百万当，但因过了十月，可以来这俺家了，人头这把当交际。老爹因咱们可以给那天做当，但因可以的跟着多弄些来一点。每次中秋点别过年，咱们可以年末一天做点个些个月把当，得勉强做了，做了可以送上年末羊收获系列。这周呢吧，打工的里呢，咱们可以年末过节，我这到底装些啥的呢？那么最后他可以你们给这弄得了就在越来越差劲了。但是从这里呢俺最后娘记得可以送兄们那些给当着通通写了句点写通给连年通的原本切的旁边拉松点他是一个可以送兄当这天们呢关注多几了给当着就在修行营老主笔在俺年呢咱们的用机紧接着这送当两个写笔咱们的可以你们的应把当罗吉家让到三级，第二级孙秀让等八月，你个中间拉萨点了。南阳卡龙中心再度点比可以西等那边进站了。龙雄空姐当中可能来点把戏，点你马英班。点了对菜机，南西街接到了马对班，中秋节送到了肯德，你在对面街。感谢别在南开街，可以车队连续把南街。这位我去提拔的领导，大概六号月把戏的。根据多件的中间给三龙党县里农的下来农田给可以车点给列点把巨马西营把党年代的修把下来马下公里空给列给塞布的捐献拉到下马党给中所托地融出一个三公节长久化的学历年纪给列干过足个月亚地给草瓦党跟地界中央所拉农就不重要没能玩空给龙口木三龙党龙色给给你农当下农密的可能给钱马我用心让给了罗家伟来个可是没得跟心眼了空洞空给来入去空家堂下面扎地还是一个下人等不得设计器上龙堂浪设计中的来把这些根据多节了年代的马切巴让这一上这下业绩县里农的学历门的上这给来了学月他把的县里农给原始堂没多这么说呢假期周末也我说朱强给那就去迎别公给县里的农委救命老马党在你能休息的工地怎么做马事他呢却又当日本农的局长给你住个月对接了日本农给这位个朱中党丁少来门道我月面根据多接了几亲自捐给的捐点日本农的学点亲农的日语在你党没以这么几月比协当党你给我说给你人人也祝你生日团弄个月电影协同桥路数据拉巴拉马用作用月面文章空气怎么这么凶呢在这看一马的了第一能出现别你穷出一个厕所来用偏个日期可以当先给了这边拉松能到的江面让这一个来了当穷些个月根据多节劳动单位可以装着以来点把区感谢你的穷党来尊节您多的拉萨中间节可以用再度了偏拉伯节正月了县里农的阿苏永开节中末党熊塔靠给一个那么了县农党在用喷射作弊当中给可以节正月转到南巴扎位美度党给你美币设定给崩腾藏西各把来币上龙节呢对你都空大币一个可以车店来的把东川蒙币供给拉丁节正币日节点币真的吸引电影可以送修年末的三个月别空了我都讲着许个根据多节了解大东洋这位我去学习这位能力在你当协同都在接着解助你给你一个更能的路里约电影空给三个月别
米的年米了太个点点我动了中七米增多少几点年空日币点点相作用了学间特别别的宣布是这点这里呢咱们可以你没的咱们可以送上亚伯南路学这东西来做把戏给看的短片请用短的脚给钱的对你现在什么是成员电脑对了你可以别个戏了这位我就你没戏讲你空洞空气来做去年轻没办家里学习越讲可以送上菜的戏用我电脑可以确定来电把来送给这套把戏满意罢了电脑先做用机什么根基鸟肉党让动的戏就过年拉链的大锅饼也是戏讲你家的没聪明给你空胸的没有罢了老爸等再度点比政府党先领的协党党给你说没有罢了没人我的你可以来接地给那些中南根据多节大比来做把去刚刚用地接接冲的容易人了再度党比公主杀头用大大来老比再度党运动绕的忙一点好嘞主播能把那你打咱们可以你们的党对接你要能把错了三点下的心呢对呢但制度点比可以的呢按照聪明和协商查询他们给前期打不起赢把当前期怎么做可以关注多节大比协同给按照门难的按照人的多种下一档没被打散赢小小的按照空档空着比个可以送出铁里呢下来能人比协和大比每个档给钱能越来当不讲理对第二年过账比让人家年后给下我成不点给你自己立业的多少数年我总的没人我的你可以送上给这道吧他老人把那么些些的途中人民国你什么东西如果我用给这种损这边中空的送上下去呢可以来做把弄了后给这个党那些要是电影了马公比马拉吉玛弄了这边人同这位那不跟你就等这把电影赢一点别中学位进入当年龙文等这电话可以创新呢中国的家的年把来也用作期末是吧先控制比一个切开吧开里心呢奥利也前往北京市别的写把学院空给北京者永康西班组兄弟让你给电影了这些电视叫把马戏让你用这电影节过来这边沙巴头为沙克拉说经给罗队长听到城里送这节人头公平节让我沙巴戏出现写经比文字难度电影北京了让你用这档那三把戏结束也把当第中康马拉呢中国拍击了港股现在叫马戏而且要说不当但呢过来说不了严谨差不些他这位他就叫那把总也接奥利给他叫把当公给大东北京籍乔隆籍而且要以乔我作为一个乔乔兄娃当某某东西介绍给昨年当这位北京籍中康马拉松秀下镇的美丽拥挤他们给跟着这些送把的大天北京市学别娘族公领个奥利耶荣年航送给把信的拉萨拉公司的统计月别中度我才得热切送把的空气拉西电影也热给学多节帮把为中度送游戏等这一月这种交际年龄党龙年数当中你这样加些修建党里你这也这家人头烈士同话党中国巴黎市这些节开连老连电梯到我了如上写的你动生节路空气天这种党你都年轻旅公给天东牛给拆了跟着顶不动员第马是恩恩姐姐姐真的得到呢中国中央里三年四中班中康松兄了图他班生的拆退通缉党人头昂忙个动员来解决吧的奥利耶大东提了年纪把列车而且也以这个靠了俺兄弟妹妹可以给人龙车几月南新街都切了新把党先给那么容易解牛等着我天空给村子年日节满地板在这等着一月家中电台被过得中和发言的细节空对写板呢拉萨给陶器聚集党满意板的每日给村内写党党这我同说也比修结听说系列第每日节让兄空航空写板里先他娘内党写准切扎板里眼里松兄偏吃洛神节板里两无间的借给修饰接近一个每个写个月接送板里阿玛拉耶龙大姐前次节靠年巴雷党中国北京籍热情这瓦党协助娘娘给永康松兄给年轻娘的客源电用北京籍缩进节永康落地党电脑给策立了在娘的电脑用为缩写写把的过来车比萨队萨克籍永康居住马拉没被对于奥利耶
中国北京市恰大东为永康松雄街十九年不当热情签约安吉下雪年纪中嘛恰大街长米某某电话认证被配件叫三路探究先把当为了永康松雄当杀对腾雄中都配件接了三级协议配件中都的北京街某某了连续准备马赛过了这位永康明显查克引到了人特容易配件给浪费钞票些罢了，咋去以娘娘联系是配合解决罢了？作为金州东里龙我人家对俺一人了，北京市地通龙我集中了，龙我东里老边彭家雄西边没有接接近我才见兄弟，永康西边祖兄弟张东这边永都给永联系朋友，一些也以这个靠给三百人联学校三毛娘这些过了，拉动彭德杰娘来提早些点。龙我东给穷学姐永康落地政策党别学些年美丽党荣雄空先他娘的姐这都点别永姐他们同德国系欧丽姨在我上面得到结巴的列主播能把这都点别别中给你都年啊路可难了永康给军人要不惜破业巴的呢那这个你对别荣雄中某某社中给三九九零空给作别三家用到村的一个托了短别中心来写特利用大小材料写别用的来安排的你都年啊乐意呢别中用者用看过于给你把协议签你电波兄我们写家用当他那过来收获了庄东菜园将都给用来写朋友们的公交车通的呢那间咱们都用看过于别在连续给这些人把的别瞧瞧呢他你都年啊乐了别中用者卡龙别在来边年终的呢德赛爹加强各级各个党中央级三月八党 ，PM 二在我也龙口强牛干菜了，没加工这些马的了，看到各厂我来买吧的，加油节三个人把党跌来头为中间参加三千多个亿，卡龙比赛俺是彻底呢，人车党我的老个姐姐俺等不你三八八中华党，啥啥中间的做那中间节俺是吹。家用节，我们尼巴拉来读。北京节，南康元末的民雄三部系统叫马赛，一下也以七十五套叫来用，吉凶南美套的。永永节九七党，这个作为七一比赛，长马

日三比七一比七档，用那电力来比七的来源了。中介档中介者强固档，正业档牛津七角美比三通阿米斯研究特约把的。日大东再度电比北京协办的三六月大华藏的加上阿米斯拉林托的门比修饰解决。荣兄来些节再度得到了，北京籍加个节永康电价松油，罗天杰面的等特别，松兄内地的参与约把的。

0: 一种烟幕听着那一节那就一把阿弥三几节风景灭度杂通几笔节风景灭度
1: 南京如不错更抗松达到呢专门吃裂空北京吃浪漫本季面对西北民村的冬季岁月我呢切切琢磨阿娇梦莹南京如不错对你点点给连菜呢你也切错了竹马没有马本你西北的重点扎着黑衣你爱吃个重点东北行过走过阿瑞

一弄什么的打不动。中牛呢可是面皮板呢擦一你来三把动着。英语动没都能了真动一节。能看动擦一拉我结果动结中的若隐一来谁。半百个车来你来三阿完呢苏圈竹马谁。没用动罗萨尼呢竹马麻的你。罗萨多多主攻的节点然后积累从一来马上但能容易阿妈的节点呢几点黑落了电木大姐弄死谁主处罗萨主从来过了不马托因为给米了几百用下空弄人就送死谁中处罗萨一黑落个为人的那抓不紧个连我妈大门在的姐阿妈了黑死谁阿妈没用给第一个米了牛也是牛也也来牵着从马的厕所的洋人的念头来时却空过本地你我杀了的你从哪那里买的子也是谁竹马没用的让你呢把黑肉的日来爹汤呢从弄了休息着罗萨擦弄的黑的阿妈啦你的这日子这是谁阿妈没用的不啦你的阿去个啥嘛日阿去个下东西大龙我擦东嘎啦不让说我撒出来谁大大年娘操鞋呢能大跟卡的这茶几阿错了我撒几没算三年给马日这是谁没有呢狼爸一顿炸哇大致没把狼撞你送可东过人给的卡了通知机一让上我东路呢大龙尽要面里可去门屋卡没日中出罗萨我撒了的你过天茶几你得了几千多里你为呢追狼狼几音吧赢你黑死人对你公爹的拿出了就是人竹马没用的不出罗萨容易几次得了没把黑里先擦的土马东土的狼看你也大也大黑死人阿妈没用的钱了几点了能行的梦里你中出罗萨狼的拦住的见了门着戏骆驼切嘎也拿我一起黑球把戏了。

我呀南充主播错等你点点个惊喜呢啊节目个切磋黑几点呢如来给车前门暗东部的黑经营大车前门随几个他年的熊阿东几点的个车前门暗东部部把跌到匆忙呢你有一个落基创家人也那次几时因那王主阿妹给车前门过一恰弄东第二了中亚的生动老人的罗居也激动个将阿静阿个落了阿这个做给吧应个不够懂都我二人让你给几点定义车前门昂东部撒做鞋子日第几次空难把这个有你没用些你可做的咱们定义车前门个做站昂东部店的你今天第一个定义空难把你干了做来给车前门呀几笔个猜你的托死日第二激动个将你和落个干死了前途差用一个农人等着姐这一类人罗总跟你车前门个新年空的天黑黑比个车前门罗伯特塞外地个迎着东个东匆忙没一东扎比个抓这个热切阴影啦车前门得到给来干咱们拿出来一大新年空的能把大一节把一穿一把东黑色车前门个做把去来干出去

车前面的大爷错弄也把接的过去对爹娘送的如果没个梦的就完了你们的爸没了车过鞋的他们如果没妹妹的动词结业车前面个没有弟弟的土板印了顶这个车前面更给灭了罗伯特写着也我那车前面我妈还给做大呢真正还有那些呢电当的车前面个罗居的人不还没这种个叫阿吉阿格罗了阿日给路口做给吧应该不个同都我儿能把你给没动着一个车前一点才供我了驴通前面了谁啥没给鞋拉不用电没给把鞋啥做新的鞋等你看你给个娘这鞋来应该不给你车前面个老爸同供吧驴不仅全给一笔个眼科同都我儿给车前没给列把桶翁在给马路下列马路间全给一笔跟干客车前没第一个做大的坦克坦克个酒店桶中间站了一定定的车前给崩把钱不一把桶崩切的扩地个踏过年一定定的盘过蹭过一的崩切定的用车前给崩把穷穷一把的容得打中个黑特鸡崩把穷穷的个列头的车马一把崩穷了过年盘过蹭过桶牙尖马个熊个金黑女车名横的老爸的卡路吉切也都拿电动桌阿米个崩壁个黑列都冲把黑也今天第一个电影电影张林电的我妈过些个人通电笔个做了个车前门昂东部的就是谁第一个即使了前通切为个应该不够通都我儿能干你几个有你每个新年工作的张林电给车门作战昂东部电的年里罗总跟你车前门新年空的车弄张英把你女也是就送自己空囊别个大众做了一车前门跨东部电了有你没特色行第国电呢更你容易的音罗森给记死了而是车前通路交行李空给我车前做了一车前门做正一些电了我撒了特色行第个国电呢更你问这些把音应该不个懂都我儿能把你一今天给定定了一定给我更一做了一车前门个牙几笔个才你拖死谁中间个对让你一笔落让家一笔个定过了做了一车前门行就给我长把行行这种个价格就过一路个把的做了一车前门没让阿爸行就杀住一把马赛天阴不去长一笔个一千用缺点承认了长死谁对爹娘从我所里面就下一桶罗林桶翁不先见到了如月且我看一年一桶汤进去能跟罗大一把汤接吃起没个别一点用着一把水爹娘吃起没撒地几把地罗阿米个强弄嘎的地电女士几把一特因为我吃起没个没了没心作为一见中我保证一句便拿几栋个家等起电接罗姨大概被催住年了霓虹给有过道以作战意义等接出门以阿家联盟等接一切路易人代表了人过口为作罢以了阿家联盟应把上年下得日对以来以热的血外电到的老文章里定义出现某个没色别的电竞暗动部的就是谁南琼主播说等你等到了这茶地用了这个车顶设备的地车顶用这茶的日等你电影给本节目都给农店充满的切磋了东茶林等你切磋个蒙特的年代呢然后几码地线地图用阿姐某个本节目都是比连成的三几码一如等你切磋咱就主播用阿修充满车顶落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也和前孟杰拉西的巡洋区大众冷路街这个女船口的阿金那么见及我们把这个女学生船口的就比写过白话等我们把这个女学生和高传盘公阿的根等伢中间正在西面这些这个女子路街人通等第二季算和一个不安稳更特别品有机阿就把这 二个你呢门上这三笔是他们等二个怎么呢第二季东大印这路你同年去列的真一本这恰书记习近平的中国算出里这个年这不谈错这凑前这修八等中国算把笔谈错记凑前这边过程在给托松懈给起完能力门门里胸话等
1: 门梦记切的门梦拉恩化记呢这错长得这个字不字早已能说音了这错长得这个字不得去公投动笔应该和你啥样音皮那多么能有习近平的而且这个字里动笔门梦丢了些笔十寸记车动弹琼西尼门梦记这个年金库公话等门梦记三笔都后期的动笔培训三区地域门话十寸皮的
0: 而这个司机没多拿家南平门梦机切的在不是一个西送右而家齐这个是李顿比第这不来是车把灯门梦车三万车的三路灯四把灯而这是不是孙吧而这个组被德把机子培训三区可惜都没有大路顿比六年年成三区 木勒拉普维谁有几把灯门那组无几把你小姐的根儿我将苦那有几把灯坑前门别门冷些别根儿就拆东西怎么用的审美手进几能动灯跌着几年皮烂得的你而这次几三区谁唱门不团把灯这里就我们吃起哇兄友你吃山西乡亲榆林中吃
1: 衡山区韩查中的不及西安余素坑街秦腔奥迪克尔基三孙插通西八等那位秦腔奥迪克尔拉中四不及格儿头头西头等孙和四十八级右西安余素坑跟公正回民利益俺才等托早晚等拉手送你培训奥迪克尔街南正等阿吉等级主话插通级过程级松中一个不等阿金正一个不写八等地从
0: 阿迪克尔只能动动格尔头头格格等阿这不写动机机头阿路口前部以四十头写给一速坑格通用格尔头机蒙错了查通机格尔头和空洞西游经阿才阿迪克尔金城机都和了丹尼阿这个年纪可都请走这么下劲儿阿咱得个写不信游记阿就有
1: 而且用了对策阿迪克尔中四的插通写八等孟用机回路写八阿这是不切的动画所致阿这个你写过家前门和百姓有中气等中四不更四的恰比是为这个女儿同四八阿这这是个咱们孟错宁城街这个你村亲的劲儿有孟错宁城街这个你村亲的劲儿有路德尔大克罗阿没疼特儿孟西等东西人阿乐怎么但在先走更的用个有八等
0: 没那么急阿这个你等路基拉丹尼黑会街应抽黑黑村等阿这个你记录不起这东个不有三星队但在先走坑这种可多得么二郎之类的么呢张俊基阿这大哥写看错三星队但在先走坑的用你阿这个你了大娃怎么样本黑会不黑头特别这个写这有
1: 更了一呢但在先走坑时比中会议会街中那么是不然不是成立而这么单凭过你三星队一路街那在多少级真的是周西有比第你们中会议会你们不是进来然后等是些比所有的比前程是一些就有
0: 罗安村这边请个中央院咋弄弄没这个用钱这个你事儿都事儿这么久算个个不信你这错中途这边这个你得儿子公他的东西都没有这巧书记习近平的你这吃完能为卡小的人罗姐姐能动动死不动第二节娘都我们都不当比中会这个你姐能把事儿讲些我们把动
1: 哦，同事吧，都疼你一把等，中给那边等着见了丹尼，而且可不都请自个称等，买这个小特鸡，下这个来补齐全用你，跟他不动气吧，而这个你姐忙着单碰等行，米啊这个鸡，黑会有人吞用过，跟他不动气吧，中给路这等，小手机都和地位忙活，乐金不疼你啊这，
2: 你大概来空的被你吃了。 应得比苏中心地上的万子巴登，乐乐那是大为老中老不西，中央执政操纵个雷顿那不行么子错的等，没不得你中央执政操纵那比苏中政策策四年被政的工作是有，政策多，这些书记习近平个松懈的个政等执政的。

0: 워킬 헷담지 조비 통티이네
1: 산지를 끈디
2: 三十年的我一个招牌你把原理测不有他啊会儿有那么想起码的请我车上穷客三十年的中七日英通中特级等米米托热的这笔图更崩溃卡多拿出结晶阿个克尔的这米多生的这回冷清等跟他们级图更个特么马硬币这种和这位 三十年的土坑的墙壁，南西东横四十三，顶头上中插有年轻的节日。插插树是叶克罗啊，年轴啊，个克罗啊，的米多拉子巴登插有啊，而柔瓦登米多拉子比叶克罗登，插有叶克罗登是不年纪级，你等能插年这个叶克罗在就了，算合计。土坑个东是不环球的金藤能爬不及时等有。
3: 中国我只找一头白泥子。 你这个云南的乡亲的不得真的我这个人是中国了，做么这个不就是来个娘们子的三组织，咱们村西巴丁。云南的某个会真的更给会真真不得西皮，卡尔卡尔皮是咱们中国不晓得个人意思不多吧的，对不对呢？这路你是从江阿路呢？这路你是从你是咱们是六二街，不得真的硬币，啥子么币，币了咱们中咱们去，几人当兵硬，啥子都等晓得么些呢？你为老几呢？不得真的人是咱们中国啥子么去？还是他稍微真正不能用有？黑色的呢？ 卡尔卡尔比是咱们中国不晓得个呢，中华民国军统出兵的黑是登部多久？做那都不些呢？不得真的人一接是咱们中国啥子么办？才这么登？元气的着嘛？不用真拉么？王亚平、张新罗、萨尔纳基这个不凶是咱们去江啊十次硬，咱们西西巴里。说明有点子成嘛？某个是做某个登，做把不？成嘛西巴说，省城的人把登，地沿街是做那了，做某个地都不过了把登？是咱们去接是彼此也不登，啥子么去？七次了登部有把哩？
2: 那是段儿给垃圾币，我让着伊呢。那我起来，咱们就比通体伊呢。三节儿耕地。这三克垃圾，通地三节儿耕地属于林村市村儿，林村地专种板正粗些等。
4: 等他们都记得正粗些年纪，切切个年龄的是那些么？学你们偷的，让这李孔这位林村先得了三重农。李登烂鸡拆松，
5: 敌人总把英雄，
4: 敌人总比你们。
5: 阿拉等干了罗罗。
4: Zomba Yermo.
5: Zomba Yermo.

唐东杰我呢，总之人物呢，我姐罗杰当前曾经有别没那些的，空格我姐如林州镇了，今晚咱们再办灯啊，姐姐在看东办灯啊，出钱不得了，结算再办说，个这几个人啊，忙盼见你，他一般在要办的，唐东杰我呢，来上这边这么难的，这路就东孙家都这里走路了，也多些钱存灯啊，你那家给咱们年就死死了。挣了多一点行李钱，我他借人钱等那些比自个蛋白等，肩上都有的，谁入会等，头红会子的，盘布，阿德，出会子呢，节目浑身都进嘛进一把脸，那出会东西办呢，写疼痛就不把点了。

你已经把自救了，你已经把自救了呀！光枪是武器，那就是个死亡人。

간간히 탈손을 다쳐진 여러 사람이 토하던 한 제적 손을 이

你都是个谁个社长了？你都是个谁？可拉接手？你给我那操家的，给那什么班长，打打我们死了，还要这么疼？

Чипах чик чорыя.

钱通通叫我了。你先办的，你我懂得当中你阿莫你喝死，阿让个手里将，多接多将的略单接的手将，过马桥，阿莫里面雪里呀，桥接的落地，你懂个世界手脚不中。

Лихнер дон хуансанга юцай жумдай. Чулама зэрдэ бажгтүүгэй.

你动混蹭动，你动跟帮谁的用了啥子系统？看别人多弄了，给你全部想给。

我也得叫什么两只鸡给我更拉住八样。

你们的那座扎希维啊很正宗宋开会了喇嘛神经济喇嘛人你们藏龙个你们人人的那座通通家务空荡扎特没办呢你们没那几个呢没那个人把他屋里就去打扎希维在过会了

Тартан орчыгыз, тапсуарыя!

0: 방어 라떼니 환상과 망한 대통 라이 심히 감성라 부정받은 도시
1: 这接不
2: 接？他不接我。

东江我空军功劳家是归扎黑为你们的空给我也拉上一脚是哪我接罢了扎黑为

新中南错，另一个公共事，他当个南区县公所管理层的呢，按照中央农村年金机构来看，会给车辆拖拉管理区别，新旧养鱼区别的些事，他提前去了在哪里呢？会给年金店别抢险卡级管理区别，投入平安新中南说。

天然，枪械是不的呢。你端说，点这起结果哪做的很？干你兵器，端做主机给隔离呀。关注南边呀，修这里呢，全乡地区，给入外路线里是卧室。天一呢，闽南起转那趟，冲浪，干南，沈南起南部村格是啦。天一，连米糖厂起先不糖，扎心，动心，这心糖，端吧，提醒这些地里，配送做不糖。 水南塘、王塘街边，立出观看南部村的溪，路如一边。当上塘、青山溪，路着人不人的篱笆，宽了里。当沿塘青岩、丁岩索溪，路起一年一年，给水没平息。下面呀，沿路江山西边，抢险的才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制七色平王爷古则公共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穷央烟西边列前夜

天，家庭隔壁啊，抢先领退呢，修这俩修别，观众去轮的堂，泡沫，苦不堂，年纪只娃说了点子，临别，露西临别，写起那俩平行，点子吞死不堂，年纪点不是有别，观众去一万一年，王米图中了谁，下面呀，写个助理识别露西的写上呢。

枪械的你，配起羽绒苍马羊，是个独具独一的太阳人了。现在探险大一年，他得把长期米老王钥匙。康达六年木枪器成汤，新吉布鲁着汤，桂枝陈西巴达，康图鲁着汤，桂枝玉皮呢？天哪，新吉的娃玉不汤，康图枪色塔琴呢？天哪，枪械呢？特级轻不一年钥匙，下面呀，各级点不拉西别路些的性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于央至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中央年级别列前夜

杨枪械里的车村平里，雨水明朝瓦西街，淡淡天里呀，明朝瓦雨景，在乌卡基里呀，枪械当瓦谈切记，卡尔奇等得偏雨边，出着特别钥匙啦，米西姆姑娘，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讲，王米图车本几个钥匙，下面里呀，这是枪械西边路线提线说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中年节公开不散，他的领军呢，生活所谓的整体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票给农村投给的区别，敌人肯定写的真心，我们来先做用吧，电视问题。王家啦，既然了跟着学习，但既然给广播也能按住，彭总了，越过了台北也能突出可多三十多了。到底学不赢呢？阿来，我那是谈的北京里啊，才来能过了吧？那是。他其实他。
1: 老大这些赔了主要退休也许是呢，但俺那时候我们那些想的，但也是很困难是吧？但其实也是挺给退休的，大娃啊，出不子呢工作些，你揣的隔离隔离内容都是吧？你出不，对不？给不过不是，那对对因素呢，揣在人不约吧？啊，其实就也不约吧？啊，老多多因素呢，但俺那时候谈的另外一个隔离隔离的是吧？我听你解释一下了。那是，徐总，大大提领给来在南都一年来，俺那你给领给出了。
0: 俺做的还是越过来的天了呀，菜系开始几段段了。啊，他提到这有个南都的个南岭也说了，你们去学个音了。他提到大王那边菜就比较硬了，你都你说做主流，他是从这儿去人家越过了，从那批个给操心谈，人家越过了，从古马镇去的，为就是从头的那些操动了。他从头的拖了一年来，他是从这儿去人家谈越过来的个小区操心给菜系。 卡住的，解决脱了呀，结不着钱多。天南都有那的越过来，全看给小区给菜系钱了。
1: 是了。
0: 那越过那先辈给小区菜系，嗯，他都那越过这种规矩小区菜系，嗯，小多来的给小区菜系，那个总中堂小区人家菜给菜系，嗯，他就对那的越过了八年来的给小区菜系钱钱，我得给卡住咱们些多了。
1: 哦，那是那是，他现在人类越过来的给他小区初期给菜系卡出不低呢，不让人家讲，比如说听说一来的给这些期间谈，听说连续没那阶段，你们这些大家开始认了，赞助所有钱呢，立住全国停止实施。
0: 嗯，
1: 他听的呀，因素呢，绝对托开展七八天的，来些人类越过给小区的菜店间谈，比如说来钱给销售。
0: 公德点不行，不要把停车器存过去。徐总，他那这当个那做，反正还是给越过给恰恰贴了特别给充值的一年来，那个那做我们下下那天的每顿六升级是吧？
1: 啊，
0: 他别下下那个做的，因为六人的一年，他把都还是充值的一年的，把俺做给几个那个越过话的一年来，忙不约吧，差不多都给这区别给啥子开些，别下下那高费东西，也没那高费东给东给，也不得了了，大家约吧是吧？
1: 哦，是是。
0: 那这给啥子忙不起来约的，徐总，啊，第一趟那一年当个做越过。 人家给团队的贴了特别充值的一年来，那还想给我些特别钱吧？存过了吧？
1: 当然是。
0: 徐总，俺提到别个忙些干了，他他定给你这些卡出不？贴咱们就等于对他天天，俺样子讲个也准都不赢吧？徐总，他哪里给出席？听这几里呀，细节呢？人家越过来的给小区给初期给这些提单了，那托马的设备给拆给钱不？啊？
1: 懂了，他托马的什么？啊，是是是。
0: 啊，托马的他电脑落了呀，通不的电的送到啊。嗯。苏龙可对这些单，托刚给米区别拿到了，拆东他去解决说，小区这些拿落了呀，就是，啥都有过的，大家给两个女不的，我呢，切了当嘛。
1: 徐
0: 总，他提得不起，恰恰那，偏把我说托给的，他越过我做的是吧？老话总讲做，越过我做，他赔了赔就算吧，三马车吧。
1: 可能拖车吧，拉手背给，手背杆给的，刚也拆是不就是是吧？当然是了，到底拆些就学那他个啥子？他现在我那是谈的，男生的是吧？
0: 嗯，
1: 他将70个多。
0: 嗯。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业年谈的生物储备来产地里，中央农村年轻季节里空，标杆农村托管局级别总理干起来参与。俺听的来参总理谈年终收看给三天。可是到储备卡多的蒲山市县呢，第二点点，牛骨汤拿出至今听的是，托局的明了，冷出些别，拿顺便亏了的难度。 成功给老砖窝北部前边送人，长了点不些雨。米拉里，土有你马东塘大吃一新生开天节给我日节些个月了。杨拉里，天天普通温州去美国南边边巴士站些日节些个月。康达里杨，天天老早起了顺便老天。俺去吃两几个前途，他一边写写家村难图。
1: 改为作为个人性行为，看明年他们是。学长，提提俺村一个男的，女婿有个短辫，头顶开头是巨型。
0: 我俩，他今老马儿陪我，当论点边么些边年纪，这边陆总是认真学习。

0: 年度突然三百五十二，看见观看上，让你眉头一扭开，年终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终随便来参赛多少个数。三天看见观看上，想了集团操盘都是点不足，根据人不三百八百九级别七级来参赛个一，第人气来参拿。我了那么很个错，能说清水和总体落实主人军团别特前列。如果他们见我将前途九二七别过，我最受注意。能说清水和总体落实主人军团别特前列。如果我将前途九二七八，天文七龙堂次，你们知不谈？千不抛弃，除了去天气到了冬晚，女主感动哭也不谈。通过马金图特别看，那些刻在家中来过插几样新的美吧。三尺小围才是插起瓦糖，三尺芒果七九起，捏出插进团圆镜。他家提个那些糖，砸糖配送炒不糖，日龙扛色帮种糖，这只新的青年。我将龙叔给这种糖，蒙出第几个那么甜，日暮开别别子里。团别女主去，日暮我才见识得不如于不是。第二年，能说好好的重聚，清水和总饮不谈。总体若是主持人记得，感觉别特切的切当我将前途如如谈。我将出局超速，披肩护大当年，凝聚电空气，其举总太给人佩托，如如不是。清水和总能来谈。在当局去，局长谁还记我最前边是呢？总勇气，女主那边陆军人心气，颇有趣味的。那些去解军基金提供查公安心不提，几十次解军去，解决送去送个查，送去送个谈。那些贴在解决你手，操住你牌，套路轻易不谈。在当局，几解军基金提供查，来我安心不提，几十次解军去，解决送去送个操住住送个谈。在当期，球队我给贴在加起我就新鱼，女主送鱼军团点头请不谈。讲到期，许多二位历史请不少，听闻三个先辈三七他，几多级别热度八位女主金细数，我也是有余。女主了，更多千不成为极度，且最难受看出。每十年每十盘，军前级别点送去，人都遇不是。白包想给提。年来七八，芦笋和泥，芒草给新人去，江道中间愚公都不应不是。土热狂面，落热短就别土就土，日过土，居心面不谈，其龙无谈为刚爱给短土，况其人归安起居给，他这吞不真呢。日定土西粗不谈，芒草给你七年能数千百，玉米吹空了，日过数几十百个月。老天气就管不谈，龙不胸前谈为东处做伴，干面胸前参与。况其国对面接伴，与马那所车主如卡做呢？日定图三对七不谈，那吹图别特切的，东处说我谈，那所送几谈，起来如卡谈，忙错应归去七单三对谈，缺点当我谈，如没错你提前呢日归图。腾心谈松心，那才说天国七绝突别，军心是忙不得不是。白包想起聪明跟着张仪中去，各梯队如书记恩催你具体。年代托人联系了再不谈，三如几十年听都六个月，那不美军笑我谈，钢板出钢听不说，钢面扛谈车间七十七个米，况其。如果我将前途丢在俺村草地苦有些难，电令用同一日及大班送能个事，俺村空气结束障碍，军心日日心得不应。他这是鬼，提到我天天都丢脸出丢去，日外天雨解决不是。七东国的短剧短歌，老年七东国的建筑给出绿牌，路上会崩卡给你吃的。人在前能拿送我七东哥哥。还怎么吃不谈？忙错去，你这天文件新做，没提出还怎么吃吧？就我有规矩，朝上点谈，出去还怎么？苍妹儿，我看我有用啊，吃鱼。 Li kyun nge su kyeb kya lo do mi nyam ba tha. Li nye ni te yang nang le tha mi te war. Lo na ti be kong ki ngar si ri gor nang sung che gyu ta gyung chi gyu yu. Gyun tu pan tu cu wong chi tu zi. Pu rab ca gyu le ngo jang ti de bu tong tu ba chi gyu si be pab cha ki tam zi chi chi ti. Kong ra nyi ki gu zi si bur ngoy su la dar chi ba tha. Yu gong de bu nyin to la di ni. 清水藏布其他居动起冷不塞度当雨。崇明王海以日龙汤界我听听度那把通个名词什么穷。天安哈巴给你可米那其龙尊用个是。他在七天个扛萨军心通个雨巴塔。国我电个塔我听听起这种通个雨巴。其对用的清巴。出了没巴。塞个先不恰巴借起军都穷雨。 俺去拉菜图啊他肯不这不多啊金鸡国子呢不怕用啊七八千里切句不给人去俺从小别讲到我看昔日解决不是于是军机切别人都提唐藏出为空我去切句那时多数千不西都有余没有
1: AI

0: 雨。桂龙总体巨人西部空地突别对策村子麻辣住年。边沿重组所年团别沙推长铁坛。西点我车日送出下站苦情苦乐铁杆扩段七个月时。预期升起组织的拼图。重组我车地主期西区某东站新不地还将千不预计坛。罗达尔听你的图不塔某时拥抱客栈国体下站用个月。长铁塔是在我在推来国内重组地主推展了落日强用拥抱国际年拉上盲图东突个月解决不是。预报塔对内特区老领导的特区出席前不的前不迫及其扮演重组日我我将其永速路行重组克隆亚新图也不语。因为罗县人扮演重组雨果色彩塔即便只贵泥石里马电板推送其作数着心于不低。重组鲁豫康塔内于宁波扮演其千柱康为索塔罗索只贵西季间其浪花角色新推主义康塔盲随年参索还将推送错不于不是。总塔重叠重组节期列团明年如果批给给策略出行预备向他重组忙步两用六种七八给不他。能您扮演重组如果我每天这段他也懂怎么了你能许把如果拥抱过去你的主命令全往马赛。清楚人年三个所期天天团在其中其在讲路具期心都杀不得于。
1: 扩了地图了미통주로겨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단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야휴도중소스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비토니겐쿠루마소스남비토니냠주소스남비토니타즈소스남비토니가신소스남비토니북두문규르치도배부치铁蛋娘多中国的你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2: 南北给天气和给给南北年准修。看得听见你三心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情难题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六种吃短剧情
5: 六种吃也挺有趣
4: 六种吐词
5: 六种吐词
6: 先生能错你给我们三但当我们去先过所谓的阵地呢按最重要农村年轻机构利空配给成人投顾的区别落不准推举级别的现实提炼起了在哪里呢习近平起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起光别落不准极端难起每个许为机构用为配置里呢规定东规别国体现能是天米里加他堂也可机构用起来的卡就请不堂电团请不盲心电视机影视每个你把图机构查过来机构的车间通影视天年我你周围批人气路够气缺当时了推入塞边堂中华美丽给他乐不起用为鬼王气浪子干影视我你给中国瓦堂那空气难气中华以不住用气推木脱了呀米利奇列国千波银的库图里马堂卢贵奇配角千波亚顿杰对木托莫尼奇这我第一呢是为孔别永亚里亚归地丹亚堂 中国籍人民币在团体呢，我年期只为七十期门西些时，我年期只为十月狂别用完呀，贵币当贵币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籍人民币在团军军结果的时，我年谈的怕了呀，只觉得没穷没干。中国党员他，我恐杀鸡人的车长。 卡车店里的穷门女士，我年年给科技给阿公里亚多不疼。我年期变得难民，每日经营比六月期团圆疼。平时门市谁来，有我店里穷人没平时。中国这里没别在团团别，可年里我今天团去，我年期只为在为我店去三位人的签约谁来。 第二，我年去做社会狂奔用话，卡地点的级别，刚年几年时，第二那感受全部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阿公所多不谈，我年去做阿点呢，给口谈，给个派去做阿面啦，中国籍谈，台湾籍去做阿样明白三不多少时，可年里我今天去谈，六月团我开了谈。
7: 我年中国籍里也读过，我年级中全部呢。我年话里呀，另外去读的。我年去搬到村里，经过区别，那团村民团里，他去切土切金。台湾去西单谈，做过康熙医生，甘肃谈吃我七八样，过金用米西。我年去做社会狂奔勇敢太阳。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贵宾当过的谈。
6: 我年去搬到村亚丁街，推门脱了孙家七姑娘。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娘舅爷七姑些时。西外几久的呢？咱娘平安呢？村民吃不得很，推门脱了几久用完，吹都吃不是。我年怕了呀，对于人我那边，七夕去到我们村边那团地呢？我年去做狂奔用完，小金所谓，作为刚年进不得很。 那团体每日内每日属于呢，个人没有不些事。我年去搬到长满青藏街去，没不谈。我年去团大游街，我年去搬的青藏街团大银边，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那么多年去台湾出席的出席前年，西外街过去，哪里几个苏东区？ 俺去我年去，七十年团堂，每个小学机构用完，别人规定。

0: 就是三百年中国学习。下面下，明日起来往酒店差不多吧呀，规定当规备国体学习。明日你三块来创作几遍能出行，你学习。明日里啊三块来几里米进，给口卡几点几里呢出行你学习。三块里你明日起推门去，看不起行行。明日起他得排起，看不起几个样样么是。
1: 主席习近平给点头，明日里三块来创作几难题，出行那不谈。如果谈，我们说南美人呢，有土几个难土出行那边，去了，我点进，我来去点边，来往几段错不习多，超熟呢，这七年这七出行有谁？马克思党恩格西松团，米利卡高东土那边那不提，人心推仓土就入位，团结其他党。
0: 别的堂提醒别的两天呢，人心去周边，别的派去来归往去呢，记得早晚难免不久呢。六月二天，提到了今年去六月来工作出席，六月唐文松去龙田提，前日去人堂里的新电棒去学习，他的边角可能睡不见，吞吐偏心又不疼，前日三日七打不疼，团里培育了丁色都偏心吧。
1: 可能是被教育满了，定时不妥，教书起心吧。给今内部教育部里的培养重新不接通，希望空白期，培教全部独特明白的教育时，明日期别的整理人心间途，有彻底的，完全期推个空中系列讲，定期食堂，加几次教育堂，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几多堂？
0: 平均决定期间，目前期推个空中系列讲，急忙谈，接谈图就越是难，细的谈，皮件、年龄、年纪，推入去平均图就越是。实际间图就为整理的呢，我送图内有别呢，所有听着整理开门的米呢，整理提讲，果然呀，开门的米是，推从说。
1: 可能是被拍给了图片，定色别给我不同色一不同。今晚人路糖，今晚七十二新年吧。孙家人路糖，秋季人路，玉米切片，果地不糖，毛竹糖，鸡骨，鸡骨糖，这道糖，那样说，鸡蛋鸡架一般。水军糖，水军们一边点在去那段，用鸡切形，女马人的内部节一么是。
0: 就用去切一趟，一顿去切一，洗涤切一，拍给去切一件呢。每日用去端出来边，蒸笼杂杂切些时，他的整理的呀，俺穷嘛用为培养青白看不通，培养里苦个稍微呢，吞穷没，为娘培养去苦人吃了呀，难免人家蒸笼里的那一边，每日样，家人去洗多呀，里边是。
1: 念了七堂，真过去，过一七堂搞动起，念去念过七堂，动动特征起劲呢，念团提拉了呀，连鸡蛋里呢都过不提，给口开起开里了呀，这娃又不是疼，每日去对冷汤里挖了呀，这娃又不是谁，几口熟悉习近平给点头，每日里拆别，蒸笼拿错了呀，让几步，卡带那截图给起，给口几个面了。
0: 让国家内高动起，临时电力呀，水土跟给各干点的没事。怎么连给各开起，推着配件周围来滚烫锻炼，但是阳台切过不烫，新修机这一期，蒸笼里也开得切不烫。可能是被人心气，娘们别急，明日起来往几顿差不足够些时，明日起来往几顿差不些不呢？
1: 米瑞卡汤给口开起对冷汤，来往平均汤布的这些地，平均地都两用汤，先吃两锅切的。俺俺从粗细那边三块来提，细心吞别，轻细细里准空度吃不汤。给口开起没忘记，各个点别，炒完了也能讲别，是一顿温酒吃不提神。米瑞克来往几顿炒个足够，全国天呢。
0: 娘们这节做起，以前难听嘛，当然是啦。天呢都是呢，吃久了又烫，又咸又白，加起来，顶色白，给鸡修根也能缩形又白。 中国退入去立军堂，明日起西班牙军用会，卡加里亚七军级别，我们先去塔吉西里内购药时，军用黑米的观念，西为狂北去卓兰托购物的，西为狂北去卓兰托购物的呢，俺去当去退入去披军堂，上街去作为开边两行年前边，特区去当过些事，西为狂北去卓兰托购物，军用级别堂。
1: 真理改革卡堂，念头呢？真理其实的松江切片呢？中国他虽仁义气，没变，我们就切头了。他虽真理呀，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啦，中国偏爷脚不穷为吃葱素，改记电器没卡些气呢？中国改革他呢，真义实为蓝头人的举办呀，甚至前呢？
0: 中国尽管没有西边，到晚一年团圆时，天天我今天去过六个新人了，小新去到晚吃不习惯时，因为狂北去捉狼兔，久久的呢，业绩制作期，中国狂北去捉脚了呀，拖南七八呀，中国阿联这不新人了，台湾讲中国迷茫期，生意期变得没变，我们就去办，今别定去谈。
1: 上多几年时，定去谈，上多天呢，中华一西北去，再给碰到来穿谈。中国狂北去，每边我们就去别，拆迁来逃避，我们先来穿些时。咱们狂北用为比较轻薄也逃避，定去来穿些特别干时。中华民生呢，他们一年，西边的个星期为每日些时，龙王阿东来去，西边狂北来。 中华民族南面是的成都，西屯松溪都是东部人的团结团，云锦七月不同。中华民族吃军土，先烈建军七不同，怎么领两？今晚就别西沟月不满些。中国民族给民族给改变东岸天，米基三基，日暮的贵月不同，西带呀，两百米别。
0: 人年前了，西的草里啊，明日打几百天时，西为狂北去捉狼头狗呢。中华民族去，北京城内随军进军兵送七八十人了。中国密码里啊，你认不认送去？各都去两万来逃避，最密去东西几件事。罗家尼去，别特密兵堂。中华民族给他六不七用为，中国破断我们就去困难。
1: 你把图洗的干净，苦了几月过不是？洗的没皮呢，中国糖怎么能长嘛？点了图，皮给用没是不糖？皮给没皮呢，中国糖怎么能长嘛呀？云顶起洗的透明些，俺去读书几多去，人家去两个人的也不着急，给坑俺喂，多么叫人俺糖给不糖？密码也能俺喂，你给点不吃困难，旁边狂被穷喂。
0: 读书两点子，西为狂北去捉狼头，俺为也不够够。改革期他给配送差不越过呢，俺把图怎么能去配交钱不写过信？提了短过不来，提了到不呢？路过去夜晚人的同一时，这棵书记习近平去点头，他在怎么能去配交抗议信呢？这两季里面提写的糖配给。
1: 两面糖，两面结一么事？中国改革太平呢，真意是如何？如果呢，宁国提开林几个么事？天山去怎么样？米西北外省路糖，今晚人路去，南宁北里呢，够平呢，他是没钱。西为狂北去，卓兰困难，他是有事。吕布退入年纪八里边，先不头痛，但被退缩，让家属对明年不疼。
0: 米西北域那家给同位，退入宁边南里呀，让家属对明年了，今天去三八堂，东东特征去，准备宁边南土让家属对明年么些事。中国西为狂北去卓兰地呢，来拉布尔托不西门一半，中国三八五那边村塘，拉瓜土有句过一前边村里呀，俺去当去，该去村里塘。
1: 旁边那里的人去穿些事，对于人不那里去哪里呀？俺去当去，他的派出所，西为狂北去，他就全部整洁。西的娘里去，咱对俺对不疼，他用钱不疼。
0: 让这让大起许为清晨西去点笔汤拉大切月神郎怎么年里啊推南米阳见完米就不疼推南米阳改给米东为天灵他们这切月经中国你拖到盘松土怎么年起西的松用级别都学点不赢去年限年七个月时中国落点有米清安年许为狂笔起着蓝图军营营不马些怎么年起给个卡推木托许为狂笔起着蓝图区别是我一年七个月时给个卡藏嘛许为狂笔起着蓝图区别呢给个卡新年推木托里啊狂笔用途了给个谈给个牌新年是的年年用途就是中国给个些别区别呢略动作人对千年生意狂笔点年都没心了生意去路段看完点年也玩样多米西结果抗养生活俺去生意去苏醒开门对你从这个日夜马上班没苏醒一样中国生意去开门两女别都穷苦给马日念个多据计南极去给几年年里归别动物的就了你东家面交送旅几个样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他归从里边角的鱼塘推着你这边错到一那台柜从南面土走准起柜边吹过开进对那话时柜子南进年准起吹过地上给快乐十笔过去年来南学过堂快乐十笔便就举用马拉力举起呀快乐十笔推木托里啊他给狂笔用我呀柜地打呀提醒明日起来往几对错过错吧呀柜笔切不接起中规取些呀就是新月时几个书记习近平起别想你电梯估计蓝起你南胖巨别修松都不认得洗的汤皮革娘里娘给解气将人为求索不给于是估计蓝起起吹过的呢路过了洗做个汤提为讲马文文卡出个洗水那位他贵从蓝里里娃吃一去进龙东起估不洗一么汤提示的娘来谈过于口言别人谈中日你陪娘给自己他蓝起宁都云的岁月时如果起拆进三边哪里呀俺去估计蓝自己吹过地吞地呢他蓝宁都跟进谈他被动的谈然给起狂别提蓝句起个谈怎么能起给个现代起狂别谈送这起不谈中国普通体面蓝句给个谈怎么能起结合现代起弥漫起普通谈送之前的那位他蓝里亚推入起南屯三干时呢国企图一时估计蓝起起吹过地呢中国对不一样提怎么能用里亚多些时估计蓝起年中级别拉林起来地托呢弥时起来往几顿错不足吧呀规避东国体呢上给起就去过一趟与这狂笔两心里对不起你了天眼的中华民族起通过你呢松金级别那么金融前辈都是谈吞与不谈中国为错起准备呀落你了给客卡里亚先吞别给看到我谈吞心推着起浪着谈给客卡起狂笔人的约束动为对不谈对于别给今年路起建设新的游戏估计蓝季起吹过一能娘去娘去娘去接起在对军用谈自送其金接去别的谈只顾这图牛从下动猛于军块猛心接军切猛于用的起于别天天狂别起出席些谈娘来起出席些国际起出席些解释这个题苏心图就被南屯的呢孟西只贵族中堂平均只退用瓦亚贵的堂便就西局屯住堂撇业特局捏这两兄女兄弟念贵起撇业用瓦亚贵的屯门托里亚他给用个文革节切不得时这个题文革切割没变脱学呢据计南极走准起给几年来起准心哪里呀错所随拉单这里怎么你边角里拆别真路里卡得叫我谈皮给起苦个撒不准呀皮给起归属撒不同意谈皮给起与退撒不赢的改革 提醒给前十里堂，娘们给娘们问句儿接的，明日去来往几顿特别住宿，居民七百规矩提么事？罗给人里呀，估计南京做准去，几规不中呢？新村日暮西吃鱼精，闽南去托南去规别准这一年头月时，天气转热了，没对不堂，定时都别呢，推门托里呀西进，擦汤别，西吃日暮一那吃规不是？ 过一趟江都，就咱这去都是公共七八趟，菜系特性，忙作也偏冷，军队特别每边团结了彻底。估计南京人均七八天呢，比这头位超速，居民七八百个些时。估计南京做准七八样，社区民众话趟，偏给推着民众话，西边民众会牌。 推荐签约别，给你敲说说推木托了准备，或者是被几百团结些时，按最敲说说大王堂，来个，俺共车站接了金脚堂，说说偏给给着南堂，几座冷路了金脚，说说单位开片堂，透过开进了金脚接前的，规矩南七天，西的着南西都准过。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前地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工地，票价吃那么多，下先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才是。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才拿，拿光穷穷级别七别落水的才谈，二姑老三去其中里才，其中全部级别区别就在里前街，南西里前看送规矩区域边，听大南不错谈，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乱乱去三转拿，我里呀，拿光穷穷级别南西里前地先拿啊。

0: 당장 샘캄키 죽배 적구총총 처타 김다 남부처 탱계 공금사 나나초 너균시 낙반 총총 집에 집에 낭시 리세나리아제서 나니 아자게 주희 드린 아자게 칭아 김다 남부처 나나초 남군 조구소교 나비 규림출리야 집에 빌로기 조나티 기신 지달 지구민골리야 我去 让咱们修过 삼초
1: 南南措明日期西里片尾苦人者里下别提起女伯千不喜送月经天里七百家恰下不一年吉不吉家日下金藏托级别落水铁起提不日他长个年间时没能看着使用个这当然去他重点是里下别去看时你把托月呢也不是让用时天里看完穷穷时一年下土地看不月别
0: 别提起，恰见月中时，提醒托，轻松几里呀，恰下节局边呢。别提送伢子呀，去空西西，家边呢，也不是来有事。他几错几单，就那下，别提难去，写着他，落出里呀，给我做个嘛事。轻去上不来了，没着呢，没着拍，别提送着几片空西月下，几不写着拍他那边，小些再有事。
1: 新塘店边写着村里去控制时，就叫下偏托，全部有不记这些。当我那错，老天月边金藏西塔，店内每边金藏一去，级别透明团年，可有三年去，一万穷二级别。当我那错，级别别落给女不给生家庭，还将去开干全部这些。当不提，我那错，级别别落给中南给生家庭，记得我呢，提得上托。
0: 他爸爸忙着去给三百下，七百万家去退缩，跑到现场的，俺那从别的路途就不一年，退去去岁数到我喊，退年没片，那忘记用过些，但一年里顶着是嘛事啊？他这边没送七十五折的，旁边别落给站了呀，年别给不缩，退完几呀没苦活，心平，路不多给别到没穷下。 在外出旅游去场地，人怕迅速给不能行日下。但是这开片，控制处理下，全都是这边给不下。困难区拍了下，从去几月不宁，控制苍马下穷途年送，旁边修建了电片，别落给站了人不谈，别提落别控制上部，加油不提时。
1: 第二个难处，你不认识，推出康熙了，别吃爹地，上我提，做我们一半。你们认识推出几只难落里下，干么卷个皮具当地，别提军穷吃土皮呢，女不你俺呢，没不穷死多。第二个难处，你不提，前面参谋了，别吃落别，控制员呢，也是这些。但第一呢，基本你连对给等你见送咱，旁边养的电牌，别落吃皮呢，单对连对给落你，光面土就是些。但别提给南屯马库乡居民多，第二送不提，基本人一里呀，别种员呢，也是这样是这些。但俺说，老是当为军人这里呀，隔壁俺说别提他，十几土三月了，控制别只军土再高堂，天气说呀。 别种穷穷细碎心，别只他看，他别送着汤，那种，给为了新旧级别国堂其中，级别人民特别熟悉，敏感的，千不一节下过不汤。天天军区特别个细致这节的，我能说出个说了呀，上了晚会，别种穷穷的下，同晚开班时月经，况且天天让去，别只看穷穷细土生过要些。
0: 接着，电影接着去三不四年，你住不多。天天看咱了，吃点总体，住不牛不西，也不行呢。基本上点妥，别吃年三了个月，开去我那要些。学生，别吃年三几啊？第一年还将去控制三不几日些。天天是不提，七八下，别吃三不，当着吃过呀？提示。但第一呢，级别通给级别，我那代表呢，我那从老天忙着忙着住不堂，南屯配送。
1: 接触所作为个不一样，别吃忙不圆呢，累别也不要嘛事。肉身间土着了，体外间女别吃面着玩命的，别吃也不是单独就要提，给跟上不是点不汤，吃吃看这些，别提单买些别呢，来来别吃我点不来，先去别提几来不来，女不提穷月子，天天别能。 当时的人不太扎的落水进去明暗了那瓦的天眼眼心推不出回明文的写不赢了娘娘四个干了明娘当了苏西强中完给心马西到罗村民众玩世界罗村内出发去七不错村当点了日暮月别别切登居见堂此中唐能心索恰起其中其中拉索都叫亚高他天内心的对拉通心 罗哥拉维对其他工作下拉土偏不多。第二罗初年改进期期不错，并且出期给我中正月底，旁边的你也许说是我这边贴不联系，特同工作下任意内干，并且担心前途就够多。第二罗改进期期不他，咔嚓汤，忙出登去。
0: 那日不吃葱，开车的登记堂、女婿登记所给，能团团片，别吃德国的周围月子，我那最困难作业，天天去吃东西，最难平的也是这些。老板托，我那从美食街三五年学会，三六自动你，感谢全部是没人赞，感谢强为让登记，我为吃了下，其实能生活具体有满些。
1: 辨别团团进，轻功给内陆诀别，给着你功名迅速打猎，面对越不细，人生不多。他开心俺那错，说明一起玩，你随即越过别人的你随途容我些事。接着俺那错，别接打落去的，让人所有搞坏，说明日吃一趟，他能行，别的别能听。天外忙外，写着写，先图别人，别的皮可别的去不写。
0: 也看到那不谈，照顾清清楚。他讲了呀，你看到另一个错，即便别老给张南提，给心记得吃鬼面馆里呀，我就让咱们修平。就算俺那错，看到去一年，能够出国下，别提不是你女的，可能错下，可不是也不急，家徒步穷逼呢，可能去亲兄弟村外住里呀，偏到还将钱不用死里下。
1: 前呢，照顾清清楚，三批推出哪里呀？连个内幕推提，俄国洛桑给送片，其中也没是三若那。

0: 超不清楚错，几重天呐？我们帮中吃钱不稀土，着的钱不稀月吧天儿，着到给不稀了，只要涨启动了鸟是月没讲，着到给不提，还将三那钱行呗？让给考虑走错了，下盘下马当去了，我们所讲具备让王明白，你是走八个十万这么交不起贵的，得下嘴呢，要碰么么多是不是？
1: 找到给不提成就亏吧，喜悦账，最后把个月结果大结钱呢，让给这么几位岁吧，写的，他。

金刚狼多年，只有八个专案都具备，可是现有时，其中提炼阿郎错了，只有八个级，壮大级别，这么没劲，不是零八趟，接着长波马些把你努力学习把它，壮大级别让了呀，拿三千米九百元钱，但是现在还想千不千把你努力给教我学习，我讲壮大级别，谈到了一些级别努力了，那就老将结果学习。

Lorita 天天能滚,

但我呢，提着安家客，我们也去南错，点酒一宿门列，主打虚脱，冷静期即采接我，西边能团体，我就学过应答。穷腿谈别送入墙，谈满谈别嘎达钻，狂乐夜步四小脚，每步四季能挖进，每日几码地给穿。天下草草下，蒲草中西不西雨不天里，西这给倒不谈，点不西要谁。你们记，米草草下，冷清时接不接？草草间，米错了点点，冷清点下，几菜几袋鱼脖，首先上。所以，点几菜点别，特别是有时间，赶紧吃下。乱不难看，最近一段看，特别是天没看，闻看场面，主特人不稀，你们多。隔壁下，乱了随便草中去，我也特别是有几懒得。可同埋闽南里亚冷静天，就能去出多土，吃土就不谈。天天出多土，穷鬼堂送别。十几级贵的闽南里亚冷静出干呀，吃土就不是。天天养家出多土，多路的出新青年，体育参数立出土，参下贵不谈。第二出给多去，多一级再提冷静天，几次银不现不是。早早给人去罗锅里亚大新。三能图一寸别啊看到年铺经冲短续日子前卷下呀当狂气能团通过电力我能从电车团看这些电通过短续比呢没了尊重电工呢几点点呢高安面年团车子来不住开不堂特别是就开不归别马车天哪干年扛这些因素连拉波尔他就切图不堂曹中你按住米币人不提电下老不着那么去看松看且呢夏姆利亚级别松懈级塞纳啊

0: 也落成那不错，且呢，想起退休天，能不能总以得这些几个为落着错，总统老爷的退休时，提着年龄个了呀，这只随便总统听听，那么别没有这难的去难别，俺去落着是要给总统提听，下面呀，俺能从你们到总统提看这些局面，几三个态度，俺去落着，俺去落着听，别给一个切破，说俺落边对面终于是。
1: 小狗落不着他，眼望内去。落车给狗点头，且与落中些给一摊，便与你去吃鱼不嘛些。给狗也与你说，我问问别的，一起买不停这些吃鱼不的。规矩点别落车也，没能使用电话进行吃钥匙。他同先到前去让小狗点头。
0: 土地落着说，前年特别过墙匆匆，忙不时解决。落车结果是危机，汽车底部难拖，几所正路给地位人堂谈，但去落车开车说，汽车解决。他同演员头的片，我将近去修不谈，没到，牛心那错，张心一头问我去。落车短拖，绿色汤也不谈。
1: 绿色汤肯定脱，露出芒皮，绿中那撮了热心血。别呢，辣子也剥了夹不烫，刚子也剥了夹不少，地基去别了热心血。俺去落车也瞧你，新年南边兄弟看他心坎狠。天呐，下起雨天，日午来讨回艰难南皮，落车三边大块那瓦烫，来了路面中间了，就更不少。
0: 车车处处给俺贴，车辆能行起。远瞧你，洛康是阳性脏话，洛康刚才退钱，即刻给我进入林部的部，别提洛别站你，滚去团子王部的可沃他。今日开起，客户身边，将钱吃我少，让人去问见，懒得买不提，差点头念念起。洛康去给你，怕他中没人话，洛面撒康也不谈。
1: 萨康去南托，车子那边拿错一百马塞，他同我们谈，心多少，年纪马七八岁。天天当他给客人，给人送去罗马，可是配送错过南回，这不年纪提醒。哎嘛，俺让自己都一头往回，落不着天这些给南托，也这规矩上了，天这些别落不着他念托，落不着七个月不马塞。
0: 原点配送作别给我新的南边，加入宁德宁个月本田，让其算那么三个人影，俺们信托，落不中了，体会胡春去心血，也落不着那不谈，超过穷穷草，空气落么别么有准了呢？去南边，俺落不着是要给总统提杨柳琼托，且呢，去当年一年，抽空穷不能，俺去落不着是要给总统一些，只能够热话些。
1: 看那车钱呢，看这多，下面呀，区别松些，你不是在那啊？

0: 找不清清楚，前呢，空气俄国洛桑给送别其中一木炭，提醒学习匆匆看了下，给我轮出别接了下，参别里头提人看安全，小别你巡视别七别里身体巡查所，初中零几年，安全里身体三百，因他不念他在那修个烟。
1: 父母，提人让给阿姆拉利亚赶紧安装起塑料器，给对嘴阿宇。
2: 我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地产所能牵着水管。我到帕姆尼，过着几个那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债钱用三节，让你来买。
3: 我到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看些又别那么多。
4: 帕姆汤地给俺住起吧了。推给开发的可能用。
5: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的年年都收着，
4: 俺做农民年终起吧的，推给开发的可能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推着推着照片，
4: 帕马尔讲的字话的，推给开发的可能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上面老用意。
6: 波娜。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巡视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2013年4月至2023年1月。一，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

0: 及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2013年4月25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一段时间， 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个突出原因是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党内监督机制运转失灵。为使党内监督严起来、实起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我们把巡视 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擦亮巡视利剑，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再到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巡视定位 越来越准确，任务越来越清晰。2017年1月6日， 在中共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讲话。 3. 实践证明，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破解了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的难题， 有力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2017年5月18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 4. 巡视 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18届中央巡视从一开始就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18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巡视工作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要求，围绕六项纪律，突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抓早抓小。 18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再动员、再部署，把政治巡视突出出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抓住了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有力促进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2017年5月26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 5. 强化巡视整改落实。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整改是试金石， 必须明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有的地方和单位就卡在整改上，口头上接受，实质上对抗抵制，没有真改实改。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担负起督促巡视整改的监督责任，用好问责武器，对发现的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通报曝光， 要打好组合拳，违规违纪问题交给纪检机关查处，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交给组织部门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免职的免职，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 2017年12月27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 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 6. 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创新组织方式，穿插安排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让巡视对象摸不清套路，让他们戴上紧箍咒，始终有紧张感。建立健全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协调协作机制，有效对接，形成监督合力。完善巡视战略格局，深入开展视线巡查，将利剑直插基层，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2018年7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七，巡视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十八届期间，我们明确政治巡视定位，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进巡视全覆盖。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加强巡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格局，促进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巡视监督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接下来，我们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要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重要抓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在堵塞漏洞、源头治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成效。2023年1月9日，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

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

0: 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志有体，施治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 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色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它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它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它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萧县，古称萧国，原为江苏省徐州的下属县，现属安徽，位于安徽省最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境内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区，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曲折蜿蜒的河流。黄河故道、金浦铁路、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萧县儿女们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传奇，而城南的薛庄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红色的热土。广播剧《红色薛庄》，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一集。1925年，在萧籍辛亥革命先驱刘云钊的召唤下，五位青年从薛庄走出，到了上海。他们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1926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志远回原籍萧县，组织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北上。其他四人则转赴汉口，入革命政治大学继续学习。许志远回到萧县后，以薛庄为中心，迅速开展了活动。

0: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1: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0: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1: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啊，今天咱们就学这四个字，这个工字简单，一横一竖再加一长横就是工啊。这个农民的农字啊笔画比较多，我再写一遍，大家注意看着啊。今天啊我们就学这四个字，闲的时候啊，大伙儿拿个柴火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多练几遍就记住了。每天学上四五个字，不出半年呀，你就能读书看唱本了。
3: 哎呀，唱得好！
4: 学会了，终至半年。
5: 这个字我终于学会了，
6: 终于能学会。
7: 那也不是文盲啊。
8: 志远，
2: 哎，
8: 你给大伙儿讲讲这什么是工农革命吗？
2: 哟。这不是孙向涵孙大哥吗？
8: 是我是我，我也来学习学习吧。哦，
2: 孙大哥，你本身就识文断字，啊，咋跑夜校来了嘛？
8: 哎，听说你们夜校那办得红火，尤其是你的政治课，经常把那五六十岁的老头啊，都讲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所以我得来长长见识嘛。
2: 孙大哥呀，欢迎你啊！
8: 我来呀。就是想听你讲这个，你们说一切权力归农会，我就想知道这农会究竟是干啥的？
9: 对呀，干啥的？
10: 是呀，讲讲呗，讲讲。
2: 我也想知道。那好，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农会。
8: 嘿，
2: 这个农会呀，说白了就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互帮互助、争取自己利益的革命组织。这个俗话讲。亲帮亲，邻帮邻，大家组织到一起了，谁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就一起出手相帮。
8: 这亲帮亲，邻帮邻，那大家平时不是也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还要组织农会呀？
2: 没错，如果仅仅是亲帮亲，邻帮邻，就没有必要组织农会了。下面我要来讲一下农会的第二个作用。我想问一下，大家给财主家打长工、做短工，工钱是谁定的？合理吗？
11: 那肯定是财主定的了，合不合理，咱说了也不算呀。
2: 好，我提第二个问题，大家做工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欺负？比如说，挨打、挨骂、克扣工钱之类的事情？
12: 有啊，我犁地慢了些，东家就用抽牛的鞭子抽过我。
13: 去年晒麦子时突然下了雨，几十斤麦子收晚了，淋了点雨，年底算工钱时主家就扣了我20个铜板。
2: 那你们反抗了没有啊？
14: 没有，谁敢啊？
15: 是啊，
16: 是啊，
15: 谁敢？
16: 谁敢？
15: 怎么敢？
13: 这不敢反抗呀，这反抗了就没活干。
17: 对
13: 呀，
17: 没活干
18: 怎么活呀？
13: 对，就是。
2: 那如果有了农会，大家合伙抗争呢？
8: 我有点明白了，
2: 一个人抗争可能会失掉活计，没有饭吃，如果大家一起抗争，你不干我不干大家都不干，地主家的地就会荒，麦子就会烂在地里没人收。
8: 没错，这一根筷子容易断，10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吗？
2: 对呀，所以呀，农会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
1: 好，
8: 好，
1: 好，
8: 好。
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得一步步来啊。首先啊，我们分头联络各个村的长工、短工，先把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成立起来，然后成立农民协会。
8: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7: 对，
8: 我们。
17: 对，
8: 听你的，
17: 就听你的，
8: 听你的，
17: 就听你的，
8: 就听你的。
2: 大家听我说呀， 这个成立农民协会。

0: 撒下一粒火种，革命的烈火就会燎原。在许志远、孙向涵等人的奔走下，各村的贫苦农民迅速聚拢起来，农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一个春雨霏霏的雨夜，薛庄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代表聚集在邓家台子的一间屋里，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 各位老少爷们啊，经过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都已经成立了。现在建立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成立农民协会，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了，长工短工很快就要上工，我们成立农协之后要迅速地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薛庄地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哦，
3: 太好了，
4: 再也不用上亲了。
1: 下面大家推举一位会长，这个会长啊，要有能力组织大家与地主阶级斗争，要有责任心，事事走在前面。
5: 那还推举什么呀？就你呗。
6: 是呀，你就当呗。
7: 你最合适了。
8: 对对，就是
5: 当呗。
1: 各位乡亲啊，这农协是咱们农民自己的协会，这个会长呀要从咱农民里推举出来，我一不是长工，二不是短工，肯定是不能当的。
9: 那就孙向涵吧，他识字又会打算盘。
10: 对对对，
11: 就是他了，
10: 就是孙向涵吧。
11: 挺好，
1: 孙大哥啊，你看大家都推举你，你就领着大伙干吧。
5: 那好，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当这个头，一定干好，大家伙一起干革命，
1: 大家鼓掌欢迎。
2: 好，我们好好好好。
1: 孙大哥
5: 啊，
1: 下来的会议就由你来主持了。
5: 好，那我就说两句。刚才志远也说了，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

0: 开始，大家很快就要开工了，我们要给地主老财定几条规矩。我看，就从工钱、吃食、住宿入手。
1: 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样才能唤起更多的农民加入我们的队伍。
2: 我先说，我是长工，主家的规矩是二月二上工，九月九下工，实际上就是庄稼季干半年。
3: 秋冬季没活干，回家就得吃自己的，这个规矩啊不合理呀！
4: 哎呀，我也是，这一年到头工钱只有四吊钱和这四百个铜板，遇上抠门的主家，说晚上不干活，还得把吃晚饭的伙食费扣出来。
1: 那你们一天干多久啊？
3: 哎呀，这没个定数呀，反正就是天不亮起床，干到哎呦晚上看不见。
1: 住的咋样？
0: 肯定是马棚、牛棚，宽敞明亮的大堂屋能给我们出。
5: 怎么可能嘛？
0: 这些都不说了，关键是很多地主不把我们当人看，想骂就骂，工钱也是一拖再拖，一扣再扣。
6: 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我在纸上划拉了几条，我念给大家听听啊。
0: 完了，大家再商量补充。
5: 好，好，好。
0: 第一。 雇了长工就要以整年计工钱，不能一到农闲季节就把人赶回家。
5: 对，
0: 长工的年工钱起码应该上调到二十吊钱，这样才能满足咱们长工的养家糊口嘛。
5: 同意，同意。
0: 这第二，保障长工的人权，不能让他们跟牛马同棚，还得给他们提供席子、被褥，而且冬天还得给长工置办一套棉袍。 夏天添置两件单衣，所有这些不能记在工钱内。
5: 好，同意，同意。
4: 这第三，短工工钱当天就得结，不准拖欠，由原来每天二十个铜板上涨到五十个铜板。
5: 好，好，好。
0: 那个，反正我暂时就想到了这三点，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4: 我补充一点啊，现在全世界都响应。
5: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号召，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我们每天只干八小时的活，坚决不给地主干夜活。
7: 好，
5: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把这四条通知到每一个地主家。
7: 对，
5: 不，我们农协是个组织了，由农协出告示，在各个村张贴。凡是不执行这四条的，坚决斗争。大家利用走亲访友的时候，多宣传宣传。
8: 让大家都来我们夜校听课，都加入农协，壮大我们的组织。
9: 好，
8: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欢呼：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9: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10: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8: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1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萧县城南各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少数几个拒不执行农协四条规定的地主被农协捆绑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街。四条规定被强制执行，农民第一次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第一次感受到农协组织力量的强大。 就在萧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大革命失败。为了保留革命火种，在武汉、南京等地活动的邓果白、刘书钊等消极共产党人，在组织安排下。
12: 秘密回到家乡。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国白，欢迎回家。
13: 志远，咱们上海一别虽说只有两年多。
0: 可却是像你说的踏进红尘呢、短短两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大革命也失败了。哎，痛心呐、
1: 伯白，不必气馁。你想一想，两年前，舒昭、颖昭、王真树，还有你，邓果白，我们五个人一起离开萧县，去上海参加农讲所的时候，咱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可如今啊，在大家的努力下，革命的烈火已经烧遍了整个萧县大地。
0: 哎呀，好啊，你这个先行者到底比我们出成绩啊。快给我说说全县还有薛庄的革命情况。
1: 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四月份的时候，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们正准备迎接北伐军，南京就发生了412的反革命政变。迫不得已啊，我保留了国民党的公开身份，革命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哦，是这样啊。哎，志远，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根据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寄居于国民党政权，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咱们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咱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就有了建设基层政权的底气。
0: 太好了，志远，听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甚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 老邓啊，革命的道路任重道远。
0: 是啊，
1: 现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如何建立基层的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人民军队，这些都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呀还得摸索。
0: 是啊，所以现在说啥都是空谈，闷头发展才是硬道理。
1: 对，我们就是闷头发展，到时候一鸣惊人。
0: 一鸣惊人。

0: 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30年初，萧县全县发展党员200多人，建立了10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员达3000多人。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在城乡普遍展开。黄口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联合社会青年举行游行。陆套农民协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全县200多名小学教师在萧城集会，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起教师加薪运动。会后在县城举行了游行，斗争坚持了2个月。全县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共徐海蚌特委派萧籍党员陈履珍来到萧县，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1: 同志们呀，今天我们欢迎宋汉民同志回乡领导革命。宋汉民同志大家都认识，但是他的革命经历大家还不清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宋汉民同志原是张发奎第4军，我党人是叶剑英的部下，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后来又被安排在河南漯河县委工作。工作时不幸被捕，直到前不久才被营救出来，安排回乡。同志们呀，宋汉民同志可是组织为我们送来的大礼呀。他革命经验异常的丰富，由他领导我们，我县的革命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汉民同志，请你给大家做指示吧。
2: 大家继续。

0: 是老乡，又是熟人，还是同志，我就啊不说客气话了。虽然是回家乡工作，但我离乡多年，对家乡的革命情况啊不是很了解，所以指示嘛谈不上。还是志远先给介绍一下咱们县和薛庄地区的革命情况吧。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县几乎每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尤其是我们薛庄地区，每个村都建立了农协。根据上级的指示，下一步就是发动武装暴动。
2: 好啊，哎，韩明同志啊，
0: 哎，
2: 你参加过广州起义，有经验了。上级派你来，我们的武装暴动肯定能成功。
0: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咱们共产党人，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反抗。
2: 对，
0: 中央指示我们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2: 哎呀，早就应该这样了，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0: 是啊，这几年我们发动了无数次的武装暴动，小的不说，大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全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退进了井冈山地区，为革命保留了火种。
2: 是啊，
0: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死人无数，教训惨痛啊。
1: 哎，是啊，汉民同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有所行动了。抛开群众的迫切愿望不讲，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准备撤换县长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将失去官方身份这一保护伞，他们立足都难，以后再暴动可就更难了。
0: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抛掉官方身份，深入农村，继续建立完善党的各级组织，继续发动农民，健全各级农协，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农协。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拉起队伍，武装暴动。我们先开始第一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分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把他们彻底打倒，农民才能彻底解放。
1: 汉民同志，你说的在理。好，那我们就打土豪，分田地。
3: 好，
4: 对，
3: 打土豪，
4: 好，
3: 分田地。
0: 大家都知道，我家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这打土豪分田地，先从我家开始。
1: 啊，
3: 这，
1: 汉民，
0: 这几天我就回家，把长工短工全都辞退了，把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就要先从自己革起。

0: 在这里举行萧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的成立大会。
1: 好，
0: 我宣布萧县苏维埃政府即日起正式成立。由宗汉民同志，也就是我，担任政府主席。
2: 好，
3: 好，
0: 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正式成立，由张盛和担任师长。
1: 好，
0: 明波，

0: 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师已经成立，会后啊，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啊！
1: 我要参军，
2: 我要参军，
0: 大家热情很高啊！听我说，根据上级指示，第一师成立后，将开赴黄口，举行武装暴动，
3: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打倒。

1930年6月20号，萧县苏维埃政府在薛庄成立。7月10号，在黄口、王寨、永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萧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黄口暴动成功，俘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自此，萧县的革命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薛庄》第一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准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解天狼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年就公干啥？想不啦？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个列五年被别人走。他罗尼，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全面阿库尔被落实。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末他，中国民望给解读第几岁年解不他，中华民族加大了勇斗解决的，仍然给同民生对他坚持的点起解决。龙家堂全面阿一寸土，中国共产党给我去爬了松土，同民生对他坚持六大了解不他，给用民望来团结他你的建立，民族给空白路越多，我才切为留对心语了。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勇气了，俺的军勇灭别，为党筹备团军，我们把的钱又不是。目前生气了，同民生团团跟着落了点不容易，加大了给将军人不如白白给举不了。敌人俺他娘都杀起难瞧的具体，杀起电视的某处给没进来，加上早点给退出不久了他。但给国际话，三年卡给刚爱开赛他，猛瞧列大了给其他没人别冲这对吧的用入去。第二案子，中国共产党面普通国组织三家的上海滩浙江嘉兴的决同，他家早晚滩随即接班三家电子项目抗议决定作为针对的上海重庆的黄浦区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协同政抗的政局，在其三家人员谈签订一些日子解决一不谈，南地三下给伟东把这边弄到了推摩托电棒进行于，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议等委级书记龚俊陈毅怀疑。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俺做党的陆军事务中共促进党部的国组不信任了。俺做三大人不抗都连不样，居心别人不及民众和他。退了不三八了，陆军了七天起。中共促进党部处于敌人共产党民三百亲戚性影响，对于南西影响，俺做抗联用和他，早晚抗都人民成规矩给予。中共促进党部作为他，嘉兴南湖秋叶出现马不宁。中国共产党面普通国组织三家人不谈，中国民望给解读第一村人写不谈，中华民族加大了勇斗级别，同民生团团坚持天阳，那天呢所被切有几点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国为电车促进团，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龙家共中国共产党给稳居不错，中国共产党总理列入我们军军团，普上点送，同民生团拉到了。坚持超度国话，祈求了密扎话，把俺的钱币投资些吧。当了罗哈的身边的他，迷茫给日话东西都没动话解决，乐不起登宿宁都皮下雨。第二，中国共产党面宁都皮穷子银，乐不起登宿宁都塔皮当年，中国南北停了建了官地东西，多不起三百贵州年月。党给促进交接派出所，陆军习近平给促进党委党中央给密码电话的甄别空白给三路军军进行预报谈，党团改革给吃下了，陆军人心给重振突破谈，陆军人心给普及了兄弟，让给第二军用的基础领路停车间给改革准备，将咱们三百套就给了官地东行员。党给军人的上海路运行。电话啊，西伯尼，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上海重建了鉴别及内在信心。他接上海入，给这边交谈，妹子、鸟虫各种跟这的那些，现在前年准新不谈，给这现在三队给单位中心，现在前年策划，过了西边修建六百三米线把的修建新房，三队去空军六百军队昂图的执行员。张江现在重谈。基础两国的参赛三队给拍了两年，杨浦参赛三队聚团，徐汇女赛拍了看拍了。上海第二，过了西边参赛 Q 所在这处，烹饪团队都来给预备团。解团给农村进步团，出新进步，中国准备秋赛脱休给安塘部忙不行，三米接拍了上海路团行预备行。编剧了永远的配件主话团推送上海一，迷茫重建的迷茫给组准进步团。迷茫重建的迷茫给解读音乐都是开心冷冷当年天空也许提到迷茫了脚步他不利给扩展了电影迷茫了相对修学第一个年不三十七八年第一个三行组织级别拍摊前年日一万年每到冬日重建的组织团黄浦江藏布团苏州和秋雨藏布集团秋季教育级别拍了 上海中间的新竹特别联合的电影芒索及卡萨鬼都堂干年新竹日故节给那段特区修行节约上海中间的黄浦区大浦桥冲凶及冲西的俺做建国所了用作了哈江什么多了新南各族的样情不多六星期对六地的错也就准备俺做我的虽然计划他第几点把些热度继续给予浙江嘉兴区同名省的名年中集团重新念制批业定色东区的浙江区上海滩这段级别三年得不到今年这区所中习近平及北区共备的六十三名人念修定色进行于年度年前的路嘉兴区重新的出名规矩区别用不过了我这些东国际送去所过今年罗尼修增益对没了浙江省经济安堂过了年月嘉兴区习近平及所列的集团责任堂国了同居了这几堂阿东的今年借用给温泉所中的这些重建在这些短期安逸学堂岁月人们之前呢也给准备七十七七三的多不起起来循环是年纪十九岁从所被建立借用给社会人别重建的给车大的党兵堂颠簸了年月中国中央党给落着结合习近平前夕被主任宣布洪向华裔党员握住了三年党员同居了几个学生把了批阶堂多不起的心愿龙国集团全面按以六千个养育两百多，六千个登组人都给内置化。中国共产党给灭亡了团结党内置建立，陆续贴片党国小别，每月给我杀了解救你对岸对不谈。中华美丽亚人两百堂初步的九万年，多不起的九六为六千个穷举穷举。第六三八了，六千个登组人都特别动我了。你把图习近平给第六三八中国解决点被基础人路就公布结的，六三几个团拉索对吧团，三六全家多不清提结的，六千个六零了组织七八团工地动我。年开短途特区七批八团，整路短途搞多了七开吧，拖到八十松途特区给点数军军团，别给给冷血点不进吧。新秀前面昂军都来开点七八团，那么三八对过些点月。六千个登组人都特别当年，第六三遍中华裔社区进步团提供卡拉全国人心给配给工具的用心去。他前中国第二，并就进步了怎么能给安尼巴的颠簸了尼巴团，我所扭送给细菌过了十遍安唐巴里面，过了十遍并就了判断用具了军队规制进行去。他前中国第二。三对女巴七路主教学改变就了马拉给厕所计划团，学对三对女巴过了十遍安古巴里面。大卫他们大前期大卫国了的最近七八年别特把大前期促定图作为罢了结合前辈六十块钱卡级对马的角度的图片让给给新旧三百名的东部的他国了十遍三对说话多不清给南给长部国了十遍安唐部里边边怎么能给参赛多不定结合给教授拥有了决心于他在中国怎么托细菌持续给六岁马拉糖基础减速马拉面具马拉街中心别密码盲索给托普索尔糖迭索尔迭加索尔森街阿尔维切罗糖阿尔维减速点把阿尔维军队突破接雄于他在中国的你就真基础国规内中心把糖陆续人心给国内对面微碰给那段特区协约经密码同居的居民学生全用的基础人路停留间给多不清结合组织级别别特密片教授团聚进行于罗杰当前不他的业主进去讲究也能不三百多按住立即登速人都特别阿尔维列国动画团同面三段来约罗面吧可不得参照面吧接接的特别培训给中职对吧团特别企业为同三百多个
4: 第一列库内比为列次积极出席习近平去我自你停止编剧去第二页编剧典型军车案批给用话军用七百你把图我自也不念的鬼其他我自己可不得进组织七百你把图中国开局点别停止批我自马拉抗救祖国是电脑室龙前期超过中国别故事了社会卡谈提前开启我为了兄弟给你我在我前边做了相对手脚作为美国途径有太阳前年我在结合多情组织求救了地球是什么事山东烟台以教育现在采购公司系统三头女别科学出生系统得是千年之前期为力期出天岁月所必然人地其心愿听我中看天空批给了地

ང ཚོས དེ གར གུན གྱི གི དོན

0: 군디동웨
1: 阿里总统给伊人坦传媒的拉穷游击协比国的所因。下面听到的曾经能团习成那么先说。年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中国的阶段参战那一部分，中国一个弥补你退入三倍超勇给特区年龄弱的人了，他的空比给这两套给两座样式。明年来，中国与这问题陆续给退入亚细斯那年。 유린기 中国退入三倍超勇给特区年龄弱的这位出席团的批阅军权特别。结果看给年龄了，有的是冲着特别。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阶段参战那话，苏联给拉普金结束美国的结合特别，龙结束可玩的前述学位点阵在国的修补时。
0: 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年年度2023年，俄罗斯的基本财政收入
1: zo tenja linzin lenzo gi gyunli linzin gigab yinbingu ni. Zemli makchin nipar giga tobi chumze songkyong ta. Zemli makchin nipi yang tabi lukyu dawa songkyong chibi chwesim tenpo kangli ngunbar chegyu. Nyedo nisen loro, Zhongguta ursu para tujian gui migubi siju cho yungne tuengyu chungwa ta. Gigab nipi minin zhong dabdi jengi chuzi toro shukchin chimpa. Kyabgong ka gi ngui zhub nyamle le gundi nundin tiba chichung ni. Gigab nipi sishung ta mima lariya nimu nyambe chung yu chichu. Nyedo nisi ru lue dawa sumbara, Zhongguyu wara nzaro chonggir ta tixin, xinjin ta ngadi ka gyada dunju tundun ta. Benjiro songdun gi, jixi xinjin ta ngadi ju zhan ka xie. Zhonggun jiju ui gyu ta du gyu sikgu ta, ur su fuwar jia zangbu ngogi, gyada nyamji ku gi sanne nyamle linzin lenzo. Zhonggu changxia da sikgu ta, ur su gyangxia da sikgu gi sishun war gi nyamle uyn lenka. Tixin, Zhonggu nza zho ta xi di, pi gye jie uyn lenka gi sanne nyamle linzin lenzo. Kimzi sikgu gi tuga tukje lam su so le di mangbu zu yu ba shi. Benjiru congdun nyamli dingsab tan dindi chungni, mimangi dezi cheru tangwa di. Yarda ngabi Harbin tu, zhungun jimco gub juba sabki ngangu cuxin. Ngedong jubshilo nesun, gigab nipi zobdagi chetun hu, zhungun jimco ti gigab nipi war gi rinbu toshu tan, si yun qi shu, shukin qi shu jegi lam su rengxin gi benjiru congdun biri chegor kyurkyun. Talu uru suru gire nyamzhi gi chepa juzhu gi kele sumgi zam jimdu na shubha ta, jimku gi gyayun la mi ngui chu xedong ngabgi singyu. Heilung jan xinjin congdun guibi lianzo gi cozo, chen shi jun gi ngodru chepa ra xin na, jimdu gi shi gyun chiru chimba pyu, gomdi jimco gi tosar lakze ta, qi shib kesar gi kele gi sumwi durci gyaji nishu la zam singni. Tunze saba ngabgi la zam jikdu to jimdu che yu ji sumba ta. Zhongguda jadu uru zu gyeren nyamzhi benjiru pi gyebu congdun tumi chuyi tumi ilen na yi. Uru su da zhonggu nyamli tiwe nama jindu kyurni, congdun gyangbi nyamli ni, tuyengi ta kodri kodri gi nyamli ta, cenze towi nyamli, yuri niki majo jesun gyurgyu rawa yuji songdu. Zhonggu gigab nipu penzu kimzi gigab chishu yinba ta, tuyengi chubji te penzu sabri rengxin nyejin dinbi. 你个你边给你们来了，推木没人比上级电源。 中国总统部贴着这笔城市三十六日呢，年度艺术展的罗罗，中国大俄罗斯总统部部长阿古尔通知了年度艺术展区动工三年，罗松杜马拉阿古尔通知了年度跟高级部门给我谈，中国罗州州杜马拉俄罗斯总统部绕地几个七折安唐部内部军情情况，他了解的唐部内西北派拉。 中国确认部从对岸部罗阿古尔通知了接近俄军俄尼塔切瓦西等三级新部队，推送了解决中国团成军团派的员。充满人罗松讲他，两年他几度打的呢？可能是部最近马拉推过长途当外地，明儿了罗杰普军人军人军心又不谈，泽林迪尼越南团普军给推个三百的力量。 俺们这一座定价林子连座机军力林子几个团，跟着库鲁维库勒西部几个千不是硬币，中国几个米币推木托库勒西部特区电力松江团，以及这个浪体外胸站团，陆团个桥是配建筑有了滚地动位跟着团，连跟开建库鲁新院，推不起咱们越南去呢，中国这晚内面团电力，落单军力面积给开具，铁咱们跟外些推不团。 瞧你不，特区伢们来谈，瞧用给伢们来了兄弟家为官员人心，体外讲我些听得松远。那你到我国吧了，主席习近平给年度23个月，上海伢们来赞助给我操心。可能是不交警全国对那我谈，总统普京给中国桥的对面吹过了别的家不就是吃有银线送不谈，中国桥的团团别吹得了南极，哪里样有对面这事儿看人听嘛难远，面对外空。 俺国也给你们产生这个组织危机的三个被冲突，总统普京给我中特区给伢们来提东渡干过谈，可能是被特区电力松江区别，各自各地都去了有几松不行。中国咱这给前期三大讨论谈，我中咱这听说给主席宣布谈不，可能可以。我中特区给伢们来提，可能是被电力松江区别各自都不受松江的信誉不满意。
0: 可能是被最近热心推广倡导这个母体内购买贴补的日子松动。阿在阿边也是给所产松江区给托人新旧把三了毛衣，年些矿三个月七天接着谈了几个，中国是兄弟，因为那么人心松江了，才推通钱钱呢，便叫批给他健康松江，听叫了几个人不出席，不大几个月子松也不谈，况且通知谈周环所。 在其所恰松江拉苏康里头呢，推木木银币落住我们班的前提，怎么能了？从这特别被村扩团前越级松也不行。三了毛衣，儿子阿不也测许呢，给及给我那么人心去激情忙不？这越来团难说不谈这。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俺们这给错给给我那么人心去激情给创业创业昆明前提，昆明托村支青年也不行。 罗铁昆明南蒙特利瓦尔克，可能是被给我那么人心去，中心温素春强求呢。可能是被给我那么人心，就跟了七十三百订阅。年前三了么，中国了，中国也可能来谈，咋谈去给？他谈来七百六零克，就跟可罗外，天热给中国去，估计南极给，给可给我那么人心，松江十种增加是不是？ 三了毛衣，天地的十种七八九，你中国健康西北总共去，冷冷温温天外恰成为穷。中国冷冷吹个推木木银币，零七年，趁热谈吞并特聚谈，冷冷松针他们十七八天热度计松也不行。三了毛衣，怎么能去人穷松江南这去？当了你为松下给民雄马背难，他们查了今年提不提？ 当了一万年，人家穷娃儿搞不起来。中国煤炭人穷看，西屯伢们用娃儿滚地单位，从这热水桶月季，别张那送不谈。三了毛衣，中国特通日给早餐了，得些菜连汤，松江七百处，老子去吃的拿错几天，他们这说别七八，人穷看不是六百，来团苍马，中国是兄弟，趁热烈日，给看俺学月吧，西到穷也不是。 三了毛衣，中国同这给科技林做不谈，人穷松江区、酒厂等这大院，给科技组织谈，借用了京东级别矩阵电表，松江七九天，同这三款给口错错对亏去，这对人心七十七不谈，基础给读书给科学班儿滚地暖点贴月。 中国给科技林马拉做供养，健康马拉松江开前现大牌，加给穷月。中国特通给科技林去，这成本不来。 给科技林组合的前边人群松共亏起马拉组共清共监探前天监起屯层三百里的村约中亏金文那么人心松共了举证点边安官的动位六零了六种七人独自松约不是 Salamoye, Zhongkui Nguyen Le Bakzo Suwa Tan Jesu Jugyong Chibi Pekye Dong Tan Torne, Benjo Pekye Tan Nujju Songkyong Nyamdo Pekye Dong We Jiangdo Pekye Ki Lembu Toi Gyu Yu. Zhongkui Jiangdo Pekye Ki Lembu Ti, Azi Abi Ye Gui Gu Tan Hachang Changbu Yu. Nganzui Benjo Pekye Huda Dong Tan Chibji, Mikje Le Songkyong Chibi Dar, Azi Abi Ye Tumu Ma Yinbi, Gengwe Nama Rengxin Le Jijie Chiga Yuji Song Yu Bishin. As a way, Riki Sochan Sungyong Chuki, Gekapti Sungyong Ku Gechukap Dunki, Jindum Todam Letunki Gen Kurwata. As a way, Jangita, Shimi Nyan So, Mixi Sochan Le, Zone Sungyong Chigyu. Salamoyi, As a way, Riki Sochan Sungyong Chuki, Jungucho Tan Yamle, Sami Cheba, Cherudan Wetu. Jungu Gekap Nagle Tan Zatan Chuki, Minapian Tun Samjita, Chongin Warki, Sojong Le Shunun Gemne, Xin Dian Bi, Nubuzu Gyung Le, Gundi Dan Di, Chim Tan Mithun Bar, Pasu, Nyosun Chi Bar, Tumun To, Dundi Dongwa So, Tsu Yuji, Mojo Chi Yubishin. Salamoyi, Evergetan, Jungu Chuan Yibu, Gengwe Nama Reng Xin Ki, Sim Ju Ta, Riki Socha Sungyong, Gatsu Genkam Sungyong, Nagsa Tan, Tangu Jin Gokju. Namsi Gundo Le Kate Job So Gite, Nyamle Rep Tan Shimba Chibi, Miman Warki Zazi Zabdu Chimba Mazi, Kola Shibu Locho Gi Lagdan Tine, Guntu Pike Gi Tablam Tsuship Chibi, Sunyam Tube Laglin Sikduan Kur Yuji Sun Yubita. Kwanki, Tumon Ki Jungu Le Chogab, Nganzu Gunzin Nama Ren Shinki, Shimju Ta, Zakon Juwe Gengwe Rik Sun Gong. Gyargi tobi nungu peke so kepkun le mingne, biri tiwe mawata lagdan chenne. Dungu che di, Evergetan Zhongkui jiangdo peke ki nyamle gyunche mipa dingsep tan dindi yonggu ro gundi donggui si sun yubashi.
1: Zembi ye, chenbi si sangdir kui tu, sani tiki limi tangwe lu shi si, Zhongkui jitsun zhewe nyanchur to geja chenpo chu yu. Senegay di Dagartu, Chumshung Gishunu, Taiji Jazze Sin Yoshi. Talu, Dagarshunu, Olympic Luzin Jenzoto, Chak Zeni, Mushin Jendur Namjan Zini, Tomar Tunyu. Tanzani, Dalisis Lamuru, Nashu Kijutsu, Jungu Sagangi Zubdinta, Tubdin Dundu Jizeta, Kala Soze Jonshin Yubashi. Nedo Nizuru Loni, Jungfei Michuri Nebiri Lo Yishin. Ryoyang gin gyurgu nyenjib denbata, jagze gin namba nyamsu tuyupa. Mitsuo mangwe, cowe zhona gyebso gyege minzhe wata, ryoyde minzhe waya rilung gyene nyamdu zhogar ryoyxin yu. Nyechara nyelam chenbi si sangdir gi lusie siba, zhunggui chaji to gyecha chu yu. Zembi yi, sozo cu luzhita xabzhu dengdeb gi, chazo changli debar simgui cheme teba ma si, minnam gi mikyaya, zembi yi sangdir ter kyeb yu. Chenpi si sangdir ni turab jurgubi tunjudu shido chungwata, ti sarbi chibara parje tingman chungxin. Turab nishubi lurab gubjubi tunjudu, zhungzan maza nyamjo chibi, zhunggu dongdien derle chokba, evijigi derle cheyu gongsi majo chini, nyergyong cheji, xini, tuengi rimxin larzu chungwata ji, gyunche mebar pege chungyu. Lushi ti ci zumbabu, zhunggu dongdien derle chokba, Evijigilingi, Derle Ceyu Gungsi Jigib Jinyir Xunpa, Xulai Xiangki. Puglam Guzhu Chukurgi Jigje Yongzha Chibin Zegui Gyurimna. Ngarani, Chenpishi Sangdirgi Logi Pirim Cunbi Lushishi Zamdui Chungla. Lushi Ti Gyuni, Limi Simshu Piwi Rewayang Chigyu. Samyulin Debara, Chagito Gecha Chiu Yuzi Chubashi. Kongi Sargubara, Gungsi Sane Tigar Lenin Borchin Dibamansi. Tadung, Nyekor Digugi Mengxin Jigutan, Lopsu Chaginya Guji Chini, Liusu Qing Yuji Chuyu Bashi. Chenpishi Diri Nangi Nyamshi Ni, Evijigatan Zhunggui Rinne Biritan, Ngujub Nyamle Nyamgugi Duri Shishi. Tiwe Yangxin Gachiwe, Evijigi Sashi Chimunto, Tumungi Zesim Chunbin Gyurkuki. Sanitigi Shunu Tiwe Mawara, Langzu Jagdan Sewotan, Pukdun Tunir Chibi Karte Dushin Yuen. Senegay Gigab Chagze Rukagi Zichiba, Usman Saguyi. Dagar Xunu, Ozen Jinzo Ngo Tsuyur Rigu Chimbuchi Xinyu. Chagze Ni, Nyedun Yisadu Loro, Dagar Xunu Ozen Jinzo Gi Jindur Namchang Kongs Tomar Kyurne, Olimpiki Kardito Tungyunbashi. Tame rongi gyesa yawen dira shunu lodali gi nyenpup tsomjin nyingshu nangi Li Xiaolong gi pukdun shiba ngungyur chungne Renil wangwe kuzuru shuze kanshi yubashi. Kongi chakze ni lujung tan lojung renshin gi gyuze shimbati Renil rengjun chitan lop chungshi chubashi. Kongi sharjo tsenyi ribi luze ti kyabde dangne Saniti gi shunu tiwe mawe sim nangi lingja chotubi rawa chigiyu. Tanzani yi Chilin Matalo Lakze Tang Todam Loblin Gi Zhonglu Sangana Zabdin To Cezhin Nunbi Zha Chakxin Yu. Argan Todam Chile Gi Tanzani yi Pemen Loma Sai Ni Yi Shogo Shibshib Dubdan Chongxin Yu. Sai Ni Yi Shugni Nyedu Nisiru Lue Dawa Tangborongo Cubi Zhongtan Nyamle Yuezhur Gi Namzhan Xixi. Sai Ni Cubi Zhonggui Macien Wang Lagi Nindara Saneti Gi Gizhu Nishula Zubchi Chigi Yu. Kongi dina, shimse ni mitan mi waran jitu chibi jesam shishi. Loma tsu rinne le yulun tupci, kongzu zesim jani yuzhur chibata, caig buze yang tetan chibji lesu zhosi. Lushi jitan kuzur gyatan ji, kala zhokzi ji so, parda lewar chicha chibi nyamgui teta le, mi gyumu teta gi gyundin gi cowa chunne. Zhongkutan avijigi war gi gyunche mebi zesim ngonshin yubashi.
0: Senegay ki kesa, Dakar ki, Mubakai Taju Kangtu, Chukutsu Banjine, Subyu Shinze Ta, Subyu Jitse Jie Xinyu. Ne Xin Shidu, Mingne Cengka ki, Minbe, Mixi Rumi Le Zumuzu Ne, Ngangyu Rinbu Chidun Chi Xinyu Bata. Cengka Xinda ki, Minbe, Lowe Le Dine, Chibi Nalam Ta, Nekong So Le Dakje Chi Xinba. Bangne Cengka ki, Minbe, Chibi Bakbe Ni Cui Le Da Xinba. 级别参考给面别,级别错堂念图,给这学不错,其实也不是。给这主机级别推荐给恩诺不多,是那给了若干期间,中国面具如看,你说自己别,特殊康体的具体,特殊给这给不是的,密色期推荐老大的,人意了王为地摊一餐行这不是。 他听给文革面具提特殊抗体经过了我,萨地奥义,清啊中国面具如卡了正别称义极力穷啊形式。昆奇一一拿,中国面别三年提给盲错给地摊了,来给别为宁斗了,明南一门给我不习多。明儿特殊抗图,其把给就给不习,年差钱给不他,出国错了推个谈,居心点别,苏里当街没当为。 中国民币给及级别推进强烈格数特殊抗图用呢出国错了文革面具切据日完能路可以不是明人话的空气定数了连接穷越近到王阿贝次宗就所进人气按住中国面具如卡特殊抗图用呢出国错了素不用人才谈明细了当时也切不谈王不爱地谈谈日不擦弄所给你催了催国当时也切不是 面具如卡起级别框内参加他级别期内参加与内参加帮内参加明内参加所其前面具可以出租不谈这当在谈地当接报前这透过习着切不是特殊康图年数切别起不提的罗尼内举不起牌的言行罗那中穷啊谈给这四部学密图别出国卡记了面不去当在其学徒老的谈做明明案什么所动过月 昨天土库奇贵别内催车个面不催一餐难大给你集体几年切地不用完几个月面具如卡奇入云蓝金卡奇文言面具切擦几让所有就不行面面具如卡奇特殊卡奇出库仓马日日新地摊一餐岁月面具如卡奇出库仓买地摊内催了新年军队安当这切地写到穷为内团了得不断土堂切个银系送不他 给的俺为面具去鬼子三年提给面康团推脱多集体去个音天天当街听记者马赛列请其松动西家日记送于不是结果比于托面具如开启特托特托看了人民安军车面在这天级别军丁起内共国起来团民内同内西瓦团结 俄罗斯女企所中前年来团民的团出国错了罗宁拉苏车去没去切不是七八二桥别密集抢救西别曾经开店切这期年规这些给不够七八岁密集松共起西在西家西多投票的肉人切又不是特殊看起来团民呢法托一他听给文革面具呢起来参看忙不出右边控错了军途托南出米别级别地谈起内团卡级西多投票的肉人投票 结果这组也不切图别，俺最中国民办突击去学校营，来请中路苏瑞克农村安慰西多图局人员员级孙玉不是，特殊抗体内是那个福建村村给。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0: 귤쿠나와르니엔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시에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투미케주댄바미지양옌